主心骨，你要走了，他们要反扑可怎么办？张景龙一想，可也是，他们也没有经验，又不会武艺，有主意了，把迷魂药拿出来了，心说先给他们迷魂上吧。他老实，托在掌心，对着赵四还有他那晚辈老道姑小道姑，这鼻子一吹，再看他们，先打了个喷嚏，嚏，紧跟着不扔，俩眼发直，是一动不动。哎，这药还真好使唤。张景龙一想，这玩意儿我还真得留下，将来也许有用，惩治那些坏人好助我一臂之力。告诉几个姑娘，我走，你们把庙门关上，谁砸门你们也别言语，哎，就在这看着他们，我去去就回。把匕首交给他们，没有匕首的拿着凳子腿和砖头在这看着。张景龙是越墙而出，离开白衣庵，找本地的地保李正。那年头也有组织的，再背也有人负责呀，真不容易跑出去30几里，找住一个大村子，这大村子名叫兴隆镇，本地有巡检司，有地保和李正。找到小衙门前，报通名姓，到里边见着负责的，这负责的人姓赵，赵大老爷看完张景龙的手续，肃然起敬，哎呦，上差，您是苏州府来的啊？正是，我是施大人的手下，是这么回事，我破获了此案，你们得帮帮忙啊，这事儿出于你们地方上，哎呀，我们应尽之责，哎呀，我们都不了解这情况，张大老爷你算帮了我们的忙了。巡检司带了20多个人赶到白衣庵，到这儿把门开开，进来一看，可不是吗，人赃俱在。张景龙逐一做了交代，告诉这几个女人的家乡住处。巡检司赵大老爷就说了，这您放心，全交给我们了，我们负责把受害人安全送到家里头，这几个人贩子交给有司衙门按律治罪。张景龙点头，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啊，总算对那老妈妈也有所交代了。但是有件事情他还得审问，他把那赵四叫过来了，问这赵四，你说了，你说送到燕翅岭凑100个数，你把人交给这个王忠，对不对？对，一点都不假，我有半字虚假，怎么处置我都行，为什么非要凑100名的数呢？有什么讲究？哎呀，这我也不清楚，我不清楚啊，我可听他们山里的人说，9月初9有个大举动，在这个玉泉山凤凰岭也不召开什么样一个大会，这个半翅岭的王忠想要尽点孝道，打打溜须，答应给送去100名女孩去助兴。另外我还听说这大会，什么大会？想想，这人能跟我说吗？好像什么龙衣大会呀、啊？再说一遍，什么会？好像什么衣大会，跟衣裳有关，我不清楚，我说不明白。哎呦，张景龙心就一动，龙衣大会，皇宫大内丢失了万宝珍珠衫，这有龙衣大会，是不是一件事？难道说万宝珍珠衫落在玉泉山凤凰岭了？哎，我这趟没白来呀、啊，没白来，我要顺藤摸瓜，搞清究竟怎么回事。连问这个赵四数遍，这小子说的是实话，你就打死他，他也供不出旁人来了。让他写下来之后，画了押，张景龙才把他正式移交给那赵大老爷。一干人犯全押走了，张景龙没事了，卸掉了千金债，一琢磨，我回苏州府报信去，让赵弼分析分析。是不是这两件事情？

0: 验尸去，是不是已经有了头绪了？
1: 对，
0: 这张景龙往回赶，赶了两天的路程，眼看到了苏州了，他又改变主意了。张景龙一琢磨，什么事儿我都跟大伙商量啊，什么事儿都叫人家分析呀、啊，我是死人嘛、啊，我自己就办不了大事儿啊，我不能像黄天霸那样吗？黄天霸比我多点什么呢？当初我还是他的救命恩人呢、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我得学着独当一面呢、啊。趁着大伙还没有头绪，我张景龙，我进了凤凰岭玉泉山，我把底摸清了，回来跟大家一说，大伙拉着军队去了，到了厅当五四，把案子破了，请回龙一了，是不是我脸上也光彩呀、啊？我就这么点一点什么头绪也没有，回去我嘚吧嘚嘚吧嘚，叫人家去分析，我也太窝囊一点了，我不够个爷们儿。张景龙啊，你小名叫千里独行啊，你自己就办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吗？就得依靠旁人吗？对，不回去，不用跟他们打招呼，我自己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要不说这个年轻人呢、啊，都自负，都骄傲，张景龙这骨子里他也骄傲，既羡慕黄天霸又妒忌黄天霸，心说我怎么的，我比他差哪儿我呀、哎、我就不能立下赫赫战功吗？想到这他没回衙门，都到门前了，他拐了个弯，他又单独行动去了，心说我从哪儿入手啊？我可听说了玉泉山凤凰岭是大贼窑啊，南七北六十三省少有的大贼窝子，光手下108寨，每寨都有上千的人，他们能有几万人马，听说官府组织了三次大扫荡，要剿灭玉泉山凤凰岭的贼，结果都大败而回，伤兵损将啊。就这样，这个孙飞已经成了气候了。听说这个孙飞孙文广在这个凤凰岭上干嘛，还设立的招贤馆招贤楼，把各路的英雄豪杰请去入伙，听说有不少著了名的侠剑客都去了，高来高去的高人不在少数啊。就凭我张景龙一个人单打独斗能行？又一想，别怕，事在人为，我豁出破头碰碰金钟，我看看孙飞孙文广怎么叫金头凤，他手下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顶多把命搭上呗，有什么了不起？对，但又一想，我从哪入手呢？那么大的玉泉山凤凰岭分108寨呀、啊，我从哪一寨入手呢？又一想，算了，越想越痛苦，摸到哪儿算哪儿，咱先试试看，咱也别说一条道跑到黑，真不行我再回来，再请黄天霸赵壁众人帮忙，就这么办。小伙子自己给自己打气儿，咱们单说这天到了凤凰岭管辖的地区，这块有不少村庄镇店，白天他找了个小店，包了一间房，干嘛养精蓄锐，吃饭的时候他跟伙计打听，哎，我说伙计，往西走前到什么地方？太湖。往前走是太湖中山寨。哦，挨着太湖中山寨那些山，那什么地方？玉泉山凤凰岭。离你们这个店房还能有多远？
2: 哎呦，
0: 少说也得30里地，望山跑死马呀，你看山。

0: 山头就在近前，你要真登上这山呢，30里地都下不来。哦，那往那儿去有车，有我拉脚的吗？我说大爷，您是外地人吧？那还敢去吗？哎，那归玉泉山管，那竟是贼呀！拦路抢劫不说，你是达官贵人、官府的公差，到那块儿也望而却步啊！谁敢上那儿拉脚去？我说大爷，您到我这儿，您算到了一站，该办什么事儿您向后转，可千万别往前去，往前去是龙潭虎穴呀！啊，明白了。张景龙坐在心里头有数了，白天关上门哪儿都没去，饱饱足足的睡他一大觉，等天擦黑的时候他起来了，把伙计又找来，要了4个菜饱餐战饭，告诉伙计我出去办点事儿啊，一会儿我就回来，让伙计给他看着屋。张景龙上了街了，离开兴隆镇，甩大岔是直奔玉泉山。张景龙一边走一边给自己打气儿，他娘的来的，我怕过谁呀？我就凭掌中的13节链子鞭，我谁都不怕呀。自己闯他一回，我就进玉泉山。可钻进大山去了，张景龙傻了。山连山，岭连岭，是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到这是蒙灯转向，东西南北都辨不清了。出来高山就是峻岭，出来高山峻岭就是密林，脚下连路都没有。哎呦，想的容易，做起来难呐！从哪进玉泉山呢？连山路都找不着。他往前走着走着，眼前有一座悬崖峭壁，一块大石头挡住去路了。往上看，高不见顶，溜光发滑；往两旁看，没有路；但是往脚下看，又是有路。怎么到这路就没了？走到头了。那人走到这儿上哪儿去？这块悬崖峭壁整个把路给挡住了。莫非翻进去里头就是玉泉山？那些人难道会飞不成吗？他们怎么进去的？他正在这为难的功夫，就听身后有脚步的声音，踩在石头路上，刷刷嘎巴嘎巴嘎巴，耶，来人了！张景龙一闪身，躲到路边草棵里头了，摘耳侧听，瞪眼观看。再看来俩人搭搭哥哥说说笑笑的，一点没察觉到张景龙。到了石壁前的停身站住了。哎呀，我说老弟啊，你筹备的怎么样了？
1: 有啥筹备的？准备银子呗，到了9月初9，我少说也得拿5两银子。
0: 你说咱们挣这点钱容易吗？到时候还得献礼，
1: 那怎么办呢？你吃这碗饭就得打溜须呀、啊！大寨主要不高兴了，咱饭碗子不砸了吗？
0: 可也是，就听其中那个说，这两天咱得抓紧呐、啊，得做点买卖，手头得富裕一点，刨出打溜须的钱，咱也得剩点零花的。
1: 是啊，
0: 你说方才那买卖做的倒霉不？遇上个穷鬼，哎呀，一条人命。结果头上脚下全搜到了，没凑上2两银子。
1: 是啊，穷鬼有的是，
0: 整就得整肥羊。那穷鬼叫他一边去。张景龙听得清清的，哦哦，贼，贼呀、啊！出外头做买卖来了，抢劫，一条人命，才抢了不到2两银子。
1: 哦，这回遇上贼的好办了。
0: 我看他俩上哪儿去，我在后头跟着。就见这俩小子捣鼓完了，走走走，回去吧，一会儿一点名还麻烦了。上去上去上去。张景龙心说，我都上不去，他们怎么上？我要看个究竟。就见这俩人回头张望多时，断定没人跟踪，从

张景龙听听没声了，从草坑里头出来，站在石壁下头看了看，哦，这样上去，哈哈，这叫天鹅下蛋呐、啊，这能难住我吗？张景龙一伸手，从白布囊之中把绒绳拽出来了，这是夜行人必备之物。飞檐走壁，到时候身体达不到那个程度，就得靠着器械，离开这玩意儿不行。这绒绳抖得开，能有三丈六尺长，不够长。又把飞抓抖了开了，飞抓一丈八长，把两样接在一起还不够长，又把身上盼的绒绳解下来，能有一丈多长，再接在一起差不多了。头前这个飞抓头，再看张景龙倒退几步，使劲往上一扔，不知道是抓什么玩意儿，连扔了几次都掉下来了。最后他使劲往上一甩，嘿，哗的是咔吧，哎，上头还真抓住了什么玩意儿。他使了个千斤坠往前蹬了蹬，结结实实的，心说行了，那俩小子就这么上去的，我也按样往上爬。张景龙轻功也好，提着一口气，手扒着绒绳，双脚蹬着绝壁，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时间不大，到了上面，一片腿等上来，坐下的长出了一口气，揉揉眼睛，仔细观看啊，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悬崖绝壁这个头上钉了一溜铁桩子，这桩在那半截埋在地里，上半截露的能有五尺，查了查，一共七颗。这飞抓正好抓在这铁桩子上头，越蹬越紧，故此他攀着能上来。哦，这是给进山下山的人准备的，为了方便起见，这头拴上，顺这儿能下去，能上来。可以断言，方才那俩小子轻车熟路，老从这儿上上下下。行了，我也记住了。张景龙赶紧把飞抓抖了开，一切都带好了，离开了此处，转身往里边走，心说这可能就是属玉泉山的管辖地界，我进了山了。嗯，要没来过，胭脂的这么难呢、啊？往哪走？找寨子，找人，抓个舌头，心里不就有数了吗？他往下一塌腰，离开悬崖绝壁，能走出来四五里路，抬头观看，周围是高山坡，中间是片洼地，居高临下一看，洼地里错落有致，有那么几十间房子，好像个小村落，实质是喽啰兵的一个小寨子，闪闪有灯光闪动。嗯，到地方了，有人我就不愁。张景龙一伸手把十三节链子鞭抄起来，在胳膊上一挽，他要接茬往前走，哪有灯光上哪去。他进了院里一看，这个院子不小，院里排列着刀枪架子，天灯杆子上还点着灯，照得挺亮。院里头偶尔有人出入，那意思好像上茅房。张景龙从墙上轻轻地跳下来，扑奔灯光而来，这就是正厅了。他看看左右没人，转到东侧，趴到窗台这儿，点破窗棂纸，往屋中看着，一看屋里的十分宽大，墙上还钉着两张虎皮，屋里有一座高台，高台上放着桌子和椅子，一把大圈椅子上坐定一人，这人能有三十多岁，长得是虎背熊腰，往脸上看，面赛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在背后背着一对十八节水磨珠节钢鞭，这位脸上带着不悦之色，不知道在这犯什么。

么愁呢，一个劲儿喘粗气，看得出这是个负责人。从装束上，从座位上判断，可能这是个头头。玩这个劲儿，紧锁双眉，时间不大，他把桌子一拍，来人！外头进了一个小喽啰，能有二十来岁，债主爷有何吩咐？现在什么时候了？已经将近二更天了，后边还没准备好吗？差不多了，刚才我去看了，一切都要齐备了。鞍马的里头磨磨蹭蹭的，这要叫总辖大寨主知道，能答应吗？总辖大寨主是急脾气，就看不得咱磨蹭，往后干活干净利落，听见没？是寨主爷，谨遵寨主爷的吩咐，我们都准备差不多了。马匹给我准备了吗？都准备好了。您是坐轿的还是骑马？骑马，赶奔总寨去面见大寨主。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李文忠往店里头一看，不由得冲冲大怒。一个，他觉着皇上这个事儿做的不对；二一个，仗着自己是皇上的亲外甥，所以就仗着胆子挑帘笼进了屋里，来到里面躬身施礼，山呼万岁。臣李文忠见驾。

0: 哦，皇上还不知道。二次又失礼，臣李文忠参见圣驾。这个女人又故意的一笑，朱元璋还没听见。李文忠这火是实在压不住了，要不怎么叫年轻的人火性太爆。李文忠这旁边就那桌子，桌子上摆着干鲜果品，竟是好吃的。石王一抬腿，夸嚓笑啊，把桌子给踢翻了。这回朱元璋可听见了，这是什么声音？扭回头来他一看，不由得这脸砰就红了。他一看李文忠在面前站着呢，自己是舅舅，又是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刚才这些举动有失检点，他也觉得有点害臊。你别看把桌子蹬翻了，犯了大不敬的罪，他没怪。朱元璋勉强张嘴，文忠，是你？正是臣。文忠啊，半夜三更，吾有朕的旨意玄招，你进寝宫何事？哎呀，万岁呀！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哦，什么事儿？我问问陛下，常茂、丁世英、朱穆英、于老身犯何罪？法犯哪条？因何陛下将他四人要问斩？这一句话把朱元璋给问糊涂了。文忠，你待怎讲？万岁，你因何传旨要把常茂几个人杀了？
1: 不对呀、啊！
0: 朱元璋就拨了脑袋。常茂这几个人跟着军师北赶元顺帝去了，什么时候到的皇宫？我多怎传的旨要杀他们几个？李文忠一听，这里边出事了，皇上也不知道，看这意思是真不知道。于是他站到皇上的面前，就把方才的经过如实地讲了一遍。朱元璋十分的不悦，心说这是谁假传圣旨干出这件的事儿来？李文忠要求说，事儿闹大了，现在都知道，万岁你得升殿处理此事，蒙着盖着这不行。本来朱元璋不愿意声张，打算偷偷的把这个事儿了了就得了，但是拗不过李文忠，万般无奈才升座宝殿。这阵儿东方已经渐亮了，朱元璋不乐意升殿，强硬着脑瓜皮，头顶龙冠，身披龙袍，登坐九龙口。金钟三声响，玉鼓六声催，在京的文武全到了殿上。朝贺已毕，分立两厢，李文忠又当众把经过讲了一遍。朱元璋觉得有点理亏，腰都有点直不起来了，五官左的像那包子差不多少。文忠，传朕的口旨，让常茂四人上殿。
2: 遵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万岁的旨意下，常茂上殿呐！
1: 常茂上殿。
0: 一个接着一个传呼下去了。常茂几个人呢，已经离开了后宫，在朝房候驾。李文忠告诉他们，你别着急，咱有讲理的地方。

0: 这四个人正着急呢，一听外边喊，让郑盔斗甲排着队来到八宝金殿，跪倒在金阙之下，行了君臣大礼。朱元璋一摆手，请等平身，谢万岁。四人站立两旁，朱元璋就问常茂、于皋，你们不是奉旨跟军师北赶大员吗？什么时候回的京？又怎么谈的事儿？赶紧对诊，如实讲说一遍。
1: 哟，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听茂太爷对你说说。
0: 常茂有一肚子气呀，又把经过讲了。咱们奉军师的命令回京报捷，到长辛店怎么要吃饭，来了个王官说你的旨意叫我们进京，后来我们进了京了，又有一个王官说你要到金庭馆去见我们，我们在金庭馆等着吧，等着掌灯也没见你的面，正在着急的时候又来个王官说奉你的旨意叫我们进宫里头避见，我们这才进的皇宫，结果也没找着你，左等不来右等不见面，我们实在饿极了，上外头一找你，没想被御林兵抓住，有个老头报个大令，是谁我们不认识，说奉了你的旨意要把我们斩杀，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要没有李文忠我们命早没了。文武都在旁边听着，觉得这事儿新鲜，真是奇闻。瞪眼瞅着皇上，看他怎样断理此案。朱元璋脸上一红一白的，哦，是这么回事儿。茂啊，各位爱卿，朕实在不知道此事，现在我就给你们调查，你们可认识那个送信的王官，叫什么名不知道，反正模样还能记得。来人，传朕的旨意，把所有的太监王官都给我找上金殿。这回像抓贼一样，把几百名太监和王官都给逮来了，在金殿下边站了两大溜。茂啊，你看看都是谁？
1: 遵旨。
0: 常茂带着于皋、丁世英、朱穆英，这就开始辨别这人。有的没送信的王官心里头蹦蹦直敲鼓，心说这玩意儿可别认错了，没要认错人可麻烦了。常茂雌雄眼瞪着，挨个给相面，
2: 我看看啊，这哎这不是，这你也不是，这
1: 哎。
2: 有他妈你一个。
0: 从人群里拽出一个王冠来，把这个王冠吓得抖一耳战，扑通跪在地下。朱元璋就问，有你们？
3: 哎呀，奴才罪该万死，有我。
2: 还有呢？我再找。这不是，这哎，有你一个。
0: 连着长帽就找出三个王冠，最后还找出一个太监。这太监就是福泽把他们领进宫那个。这四个人跪在地下简直就哆嗦成一团了。朱元璋问别人还有事没？
1: 没了。
0: 让他们下去，把其他的王官太监放走了。朱元璋把龙胆一拍，
1: 等
0: 你们几个是怎么回事？当众你们说说，是奉我的旨意吗？谁让

奴才，我得，我得。看这意思，他不敢说。长帽可急了，大跨两步到了他面前，一伸手，拎着袄领子把他拽起来，啪，上去就一个满脸花，把张成揍的就地转了仨圈，嘴角上血就淌下来。哎呀，打死我！你说不说？小子，你要不从实讲来，我把你肋条给你一根根掰下来。我说呀，我说呀，好嘛，那八宝金殿这就动开刑了。朱元璋一看，该揍，谁让你不说来的？驾！万岁，奴才罪该万死，我要说出来您别生气啊。说吧，这个事儿您不知道，也不是您传的旨，是贵妃娘娘让我们干的。再往下他不敢说了。朱元璋一听有贵妃二字，脑筋蹦起多高来，这舌头也有点短了。待会儿呢，我得，哎，不敢往下问了。长帽一看，这里边有文章。万岁，这贵妃娘娘是哪位？哪来这么个娘娘？丁世英、朱穆英也紧逼着问，到底是谁？哪儿这么个娘娘？连文武百官都不知道。朱元璋是当众丢丑啊，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呢？因为朱元璋进了燕京以后，看着哪儿都顺眼，把600000军兵打发走了，他在京里头听信儿，那听信儿什么事儿没有啊？朱元璋每一天在皇宫里吃喝玩乐，把元顺帝遗留下的东西，珍珠财宝挨样的欣赏，没事在皇宫里溜达来溜达去，这一天的吃酒带醉，就睡到元顺帝原来的寝宫里头。但朱元璋一觉能醒来，睁开眼睛往对面的墙上一看，挂着一张画，这画上画着个美人，不知谁画的，跟活的一样，大小尺寸跟真人也一般无二，头上梳着美人揪，身上穿着宫女穿的衣服，长得是如花似玉呀。朱元璋在这躺着，心里就琢磨，哎呀，这世界上这人要真长成这个样，那真是天仙了，我活到50多岁还没见过这么美貌的女人。他所以呢嘴里就不住的称赞。正这时候，那个太监张成在身边伺候他，看出朱元璋的心意，就跪下了。陛下，您是夸赞那张画啊？啊，朱元璋也没隐瞒，就问张成，我这画上这个女人根据谁画的？怎么长得这么好呢？主公，这是真人啊。其实这真人比这画还漂亮十分呢。哦，这个女人现在何处？启奏圣驾，元顺帝手下有个吏部尚书，名字叫鲁达，鲁达有个女儿叫鲁宾妃，这就是鲁宾妃的画像。现在鲁宾妃在何处？在府里头。实不相瞒陛下，那鲁达呢，感觉到万岁对他天高地厚之恩，不但没问他以往的罪，还封官进击，他觉着感恩图报，怎么报答万岁呢？打算把女儿给您送到宫里，又不敢说，所以让奴才把画像挂在屋里头，您要看得上呢，下一道旨意就把他选进宫，陪王伴驾。万岁。

这要看不上你，这事儿就算拉倒。陛下您看如何？这朱元璋啊，心就动了。他一想，原配夫人马娘娘跟自己的岁数不差上下，东宫孟娘娘长得倒挺好，那人太老实，烟不出火不冒，跟自己没有共同的语言。杨娘娘还行，但是也赶不上这个鲁宾妃呀。再说呢，他们都远在南京，我一个人孤床寡许，要有这么个美人陪着，这玩意儿也不错呀。但是又一想，这个事儿不妥呀、哎、这要传出去，别人不得说我是无道的昏君吗？被朝阳正宫马娘娘知道，我们两口子还得干仗。但是呢，他看了看这张画，怎么的觉着也舍不开，最后一狠心告诉张成，选鲁宾妃，我要见一见。就在第二天的晚上，

0: 掌管皇宫的一切，统帅御林兵。咱不是说有个老头报大令吗？哎，那就是鲁达。这件事情连文武群臣都不知道，朱元璋只以为做的事挺奥妙，在深宫大内消息隔绝，谁能知道啊？能乐一天说一天的，因此每日跟这鲁宾妃是追欢取乐，可巧让李文忠给堵上了。今天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长茂这一追问，朱元璋怎么好意思说呀？让人家问的是张口结舌，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吭哧半天没说出话来。文武百官都乐了，心说皇上这什么毛病？这是这长茂这小子太坏了，像你那点到为止就得了吗？不，他还穷追到底，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谁？后来把朱元璋逼得实在没办法，茂啊，你不必问了，这是朕新纳的妃子，我家封的贵妃，因为你们都不在京，还没有当众宣布。
1: 没呀，皇上又讨个小老婆啊？哎，你讨一百个老婆与茂爹没关系，为什么要杀我们？把这事儿咱得弄清楚。
0: 朱元璋也觉着纳闷，好好好，现在朕就给你办。
2: 来人，选鲁宾妃上殿。
0: 连鲁达在鲁宾妃

别看二十来岁，久经大敌，经验丰富，到了大殿上毫不怯阵呐，很从容的来在龙叔案前飘飘下拜，臣妃参见陛下。朱元璋一看，长得真好啊，这气儿一见着面就消了一半。嫔妃啊，我且问你，因何你传朕的旨意要杀我四位爱卿，是你传的旨吗？要。陛下，这话从何处而来？臣妾就知道伺候皇上，这些军国大事根本我就没有过问过，这是谁血口喷人，我冤枉。朱元璋一听挺高兴，就盼着他说这句话。爱妃，朕就知道你冤枉。扭回头问张成，叮，听见没听？你方才胡言乱语，贵妃娘娘根本没让你这么办，你到底受了何人的主使？张成一听可坏了，往上跪爬了几步，来到鲁宾妃的脚前，娘娘，娘娘，天地要良心呐，不是你亲口对我这么说的吗？这几个王官都是你亲自差派的，你给我们每人白银3000两，你说的明白，由打长辛殿到金庭馆，以至内宫，都派下人去了。如果有了名的上将进京，就把他引到皇宫，由老太师传令，不问青红皂白，就地问斩。这是您说的吗？您说事成以后还重重的有赏，今儿个怎么您不承认了？陛下，这真是真事儿，我不敢瞎说。连喊再吵吵都听清楚了。这鲁宾妃一听，把银牙一咬，呸，你说瞎话，你真能编呐！我跟这些有名的上将一无冤二无仇，连他们的名姓都不知道，我怎么能无缘无故害他们呢？你真是血口喷人，臭无赖！实质上真是他叫这么干的。这鲁宾妃跟鲁达这父女两个人不是好东西，这是元顺帝临走留下的内奸，咱说句新名词儿，就是潜伏的特务。元顺帝临走能不留人吗？不光他们，京里头还不少呢。这鲁达曾经向元顺帝表示，主公你走吧，京里的事交给我，战场上办不到的事儿，咱在宫里头办，我准保想方设法凭着我女儿这张脸挑拨离间，把这些功臣全给他们斩尽杀绝。他们都宣过誓啊。果然朱元璋上当了，中了美人计。这个鲁宾妃利用自己贵妃的身份在里边掌握了大权，父女两个人狼狈为奸，定下这个圈套，张成所说一点假的都没有。但是张成这一揭发，鲁宾妃不承认了。为了杀人灭口，这鲁宾妃把眼一瞪，回头看看他爹在旁边站着，腰里挎着口宝剑，他伸手把宝剑拽出来。好张成啊，你个奴才一小反杀，我要你的命！一宝剑把张成给整死了。这叫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啊。长茂众人一看都明白，想要杀人灭口，这长茂肉往前一动，砰一把把鲁宾妃的衣服当胸给抓住了。也没有这么干的，有当臣的抓娘娘的。鲁宾妃吓了一跳，宝剑落地，你要干什么？长茂把脑袋一拨了，你说干什么？我们这个冤枉事儿还没弄个水落石出，你就来个杀人灭口，看来你这个臭娘们不是好东西，我打死你！也没有长茂这么虎的，啪就一个嘴巴把鲁宾妃打一转圈，摔出有1丈多远去，正好摔到朱穆英面前。

木英一看长茂敢干，我也得敢干，他飞起了一脚，照着鲁宾飞那屁股，去推你娘的蛋，咕噜咕噜咕噜，踢到于藻跟前去了。于藻一看，我也来一下，怎么啪又一个嘴巴，又给扇回来了。20来岁娇滴滴一个女人，能架得住他们几个揍吗？三圈以后再看鲁宾飞，眼睛往上一翻，哎，当时这气儿就没了。朱元璋看的是真真切切，到了现在他脑袋嗡了一声，好悬疼的没背过气去，心里说话，哎呦，可把我坑苦了。朱元璋火往上撞啊，心里说长茂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像这样的美人我还上哪儿找去。这阵他脑袋一热，什么也不顾忌了，把龙胆一拍，吩咐一声，来啊，把他们几个给我捆起来，推到午门杀。就这样把哥几个捆出去了。朱元璋又传下旨意，命宝刀大将铁公然身为监斩官，告诉他到午门外立刻降旨，把这几个人就地正法。

0: 是喊了喊的刚刚好，我难过的样子就。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2: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裴元庆打死了元帅张大斌，这下可把裴仁基老将军吓坏了，咕咚一声躺在地上就没气儿了，吓死过去了。裴元庆跟手下亲兵赶紧把裴老将军扶起来盘上腿儿，抹擦前胸捶打后背，裴元庆趴在地上放声大哭：“
1: 爹呀，你倒是醒醒啊，我妈跟我姐姐都上了瓦岗山等着您呢，爹呀您醒醒啊。”
0: 啊，裴仁基似乎听到了声音，怎么我的夫人跟我的女儿上了岗山
1: 啊？儿啊，你讲些什么？爹呀，我的姐姐都上了岗山，我妈也去了。
0: 老将军把眼睛睁开了，王伯党、尤俊达、王俊可、单雄信四员战将立刻就跑到裴仁基面前跪倒在地。我们四员战将拜见老将军，参见老国丈。裴仁基一听，参见老将军，拜见老国丈，这是什么称呼啊？儿啊，这四位，
1: 爹呀，是秋老千岁做的媒，我母亲主的婚，我大姐呀，跟瓦岗山大德天子成亲了，正宫国母，您呐，您可是国丈了。
0: 怎么？我的女儿裴翠云嫁给了大魔国的国君，是秋老千岁主的婚。
1: 儿啊，此话当真？爹，我两个哥哥也在山上呢，冤你干什么呀？我已然看见我姐姐了。
0: 哎呀，裴仁基转念一想，对呀，我的女儿慧眼识英雄啊，她不会嫁错了人呐。老将军看着瓦岗山四员战将还在这跪着呢，四位将军免礼免礼吧。四个人站起来了，老国丈，请您立刻上瓦岗山吧。啊，好好好，儿啊，你跟着四员将军吧，这几班大病安顿好了。
1: 爹，这些事情您就全甭管了。
0: 就这样，裴仁基出帐，有人牵过马来，裴仁基弄丝将任等班杆上马。裴元庆抱拳拱手：“王将军、尤将军，请你们二位回山禀报，我父子立即带队上山。”
1: 好。
0: 王伯党、尤俊达骑着马先回去报信去了，裴元庆就命人掩埋死尸，然后召集大家伙把事情说清楚了，这些人全都愿意归降。大队人马拔营起寨了，炮声一响，人马起寨之后够奔瓦岗山。快到瓦岗山了，单雄信、王军可传下命令，十万大军先在山下候等。三公子，请您陪着老将军在这儿略候片刻，我们赶紧进山禀报。就在这时候，山中炮就响了，叨叨叨叨，瓦岗山军臣出山口是列队相迎，旌旗飘摆，鼓乐喧天。大刀王军可、赤发灵官单雄信一左一右陪着裴仁基老将军，用手指着瓦岗山这些战将告诉裴老将军：“老国丈，您看这位就是先锋官翟让翟将军，您看那位

裴仁基一瞧这位丞相魏征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裴元庆说话了，爹您看见没有，这个丞相就是给您治病的那个老先生啊，哎呦看见看见了，真是妙手回春呐、啊！单雄信跟王君可想乐也不敢乐，心说老爷在您还夸呢。再往后看，昌平王邱瑞骑着高头大马，后边金顶黄罗伞下就是大魔国的国君大德天子程咬金。再往后瞧，裴仁基看见了两个儿子，大儿子裴元福，二儿子裴元禄，后边金辇之上坐着大小姐裴翠云。哎呀，老将军放心了，两位瓦岗山战将单雄信、王君可用手一指，老国丈请吧。哎哎，请请请。瓦岗山的国君程咬金率领众战将把裴家父子接进山中，十万人马另有人安排收编，咱们书就不细表了。裴家是全家团圆。第二天，秦元帅带着裴仁济、裴元兄父子来到了八宝金殿，程咬金升坐金殿了，在龙书案后端然正坐。大家参见了国君之后，文东武西站立两旁，程咬金右手一指，老将军裴仁济跪倒听风。裴仁济赶紧跪下了，臣在，朕封你为自在逍遥王，谢主隆恩。裴仁济心说，我原来是上马关的总兵，现在到了大魔国，我成了王爷了。程咬金又说话了，赏官袍带履，一旁坐下吧，还给老国丈赐个座。裴仁济谢过恩之后站起身形，就在龙书案旁边一坐，左边坐的是福寿王邱瑞邱老千岁，右边就坐着这位自在逍遥王裴仁济老将军。程咬金用手一指，裴元庆跪倒听风吧。裴元庆跪倒磕头，万岁。程咬金刚要张嘴，突然间有人出班跪倒，臣参见万岁万万岁。大家伙一看跪倒在地的是大魔国的前部正印先锋官，原来的瓦岗山山主翟让。程咬金也一愣啊，翟将军你为何出班跪倒啊，啊有话讲在当面。万岁，陈翟让虽然说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为冈山立下了一些功劳，但是我已然年近六旬，岁数不小了，请万岁传旨将我的前部正印先锋官收回，让裴三公子裴元庆将军身为先锋官。裴元庆公子年纪轻轻，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一定会为我大魔国立下惊天立地的功劳。嘿，程大爷把大指一挑，好样的，我说众位将军你们听见没有，人家翟先锋翟老将军为国让贤了。翟先锋，朕也不能辜负于你呀、啊！我三府定瓦岗，要不是翟老将军把我引进冈山，我能够探敌穴得四宝吗？我能够坐在龙书案后当这大德天子吗？你这叫引龙入山呐、啊！得嘞，老将军，我就封你为引龙将军。呵，徐茂公看了看秦琼，看了看魏征，大家伙互相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这回程大爷长能耐了，有了大小姐裴翠云在后宫当他的老师，他张嘴能封出来翟让。

个引卢将军封的是恰到好处。翟攘也很高兴，臣谢万岁。翟攘站起来往后一退，程咬金指着裴元庆，我说玉帝呀，你听见没有，这就

0: 这哥俩跪下了，你们哥俩呀，身为侍郎之职，掌管农工仓库，谢万岁。我说，众位文官，众位武将，这回给老国丈还有先锋官父子接风掸尘，朕呢就赏赐全羊美酒一桌。我说秦元帅，在韦丞相，在徐进师，在你们哥仨陪着老将军下殿饮酒去吧，有本早奏，无本呐，我卷帘散逃了。程大爷一甩袍袖，都没等到大家一起谢恩走了，大家伙这个乐呀。众胆将就跟着秦琼、秦叔宝来到帅府，裴仁基跟裴元庆、裴元福、裴元禄也跟着大家伙来到帅府。裴元庆一看秦琼，哎呦，元帅，我怎么一瞧见你，他我就发愣啊。三弟呀，你可千万不要记恨于我，我把你打下马去，为的是咱们好好团聚，同心灭隋，你说对还是不对呀？
1: 对呀，
0: 元帅呀，您确实是足智多谋，武艺高强，我现在当面谢过您饶我活命之恩，可有一解呀？我怎么看见您就好像您这茧就在我面前转悠啊？哎呀，三弟呀，你要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山再高山外有山呐。你知道谁身怀绝技吗？我这杀手锏是我爷爷传下来的秦家绝锏。三弟，有朝一日我能把这剪法传给你，哎呦，我可谢谢元帅了。大家落座，秦元帅传下命令，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为裴家父子接风掸尘。大家是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这回瓦岗山又增加了十万大兵，增加了裴元庆这样的虎将，谁不高兴啊？这天程咬金过生日，程咬金传下旨意，就在金殿之上大排宴宴。龙台之上，程咬金坐在龙树案后，左边是魏征、徐茂公，右边是秦琼、单雄信。在这龙台之下，左边坐着昌平王邱瑞，现在是福寿王了。哎呦，旁边众胆将陪着，右边坐的是老国丈自在逍遥王裴仁基，众将也在旁边陪着。宴翅排开，摆了20多桌呀，大家开怀畅饮，划拳行令，这叫热闹。突然间，就在正南方，当当当，炮声就响了，而且听见金鼓齐鸣，鼓乐之声。大家伙一愣，有人来到程咬金面前，跪倒在地：“万岁爷，给您道喜了。”哎，什么喜事儿？今天过生日，难道还有喜事儿吗？万岁爷，现在有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显带着他们手下的人马，礼物先送。

0: 先接待二位王家千岁要紧呐。
1: 哎，对对对，咱们就喝到这儿了，改天再喝。过几天我
0: 四弟，你想哪天过生日就过生日，
1: 嘿嘿，过生日大家伙好吃好喝，好划拳行令。
0: 上官迪传下命令，酒席撤去了。金殿之上，该坐着的坐着，该站着的站着，各位归到自己的位置之上。程咬金稳坐在龙叔案后，
1: 来呀，传朕的旨意，请大梁王、小梁王赏令。
0: 旨意传下去，时间不大，这两位反王来到八宝金殿，跪倒参王拜驾，拜见大德天子，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双手一举，就把礼单献上了。程咬金蓝脸放光，面带微笑，
1: 哎呀，二位王家千岁免礼平身，来来来来来来，赶紧让座，
0: 请二位王家千岁坐下讲话。谢万岁。这大梁王小梁王站起身形，抬头一看程咬金，心说你别瞧他长得蓝脸红发，怎么那么富态呀、啊、程咬金确实长得有个样。徐茂公把两位王爷手中的礼单接过来，高声朗读，刚开始念，就听见东方哒哒哒连声炮响，金鼓齐鸣，有人来到八宝金殿，万岁，现有济宁王王勃、江南王沈法兴带领本部人马送上礼物，二位王家千岁特意前来归附我大魔国。
1: 哎呦，好热闹！来来来，请二位王家千岁上殿。这两位。

0: 人马送上礼物，二位王家千岁前来归顺咱们大国国。
1: 哎呦，程咬金这乐呀，来来来，请二位王爷赏殿。
0: 咱们书以简洁为妙，有人把二位王爷请到八宝金殿，见驾献上礼单，然后在左边落下，跟着西南方炮鼓连天，金鼓齐鸣。谁来了？益州王铁木耳，陈州王吴可玄。接着东南方炮声连天，金鼓齐鸣。谁来了？南阳王朱惨，河北凤鸣王李子通。这两位反王还带着几员大将，一个是金顶太行山的熊阔海，一个是陀螺寨的武天锡，还有背屈含冤忠孝王之子南阳侯武云昭，紧跟着济南王唐弼，湖广襄阳王雷大鹏也来到八宝金殿，跪倒在地参见大德天子程咬金。程咬金这乐呀，这么些反王带着人马前来归顺，我程咬金只

这叫傻子叫鸭子，全来了啊。正在这时候，有人跪倒在地，万岁爷，给您道大喜，现在有口北王福克宗坦、沙漠王罗子都前来归府，万岁。这两位王爷都长慌了，一个身高丈二，手中是一个特别的兵刃，叫独角铜人。另外那位沙漠王啊，嘿呦，身高丈三，掌中一口和善板门大刀，那刀啊一扇能扇死几个呀。这两位反王可棒得邪性啊。程咬金一听，晃身性是哈哈大笑，来呀，宣二王上殿。手下人往下一传旨，这两位北边的反王来到金殿了。大家伙一看，确实，嘿，两个人往殿上那么一走，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晃身形就跟两个大旗杆似的，扑通扑通，这两位反王跪倒在程咬金面前，闷的了闷的，斜的闷的，扒拉闷的扒拉哈的。好家伙，程咬金这乐意，还我说诸位，他们说的是什么呀？这两位王爷带着通事官，通事官呢，也就是现在的翻译官，这翻译官就把这两位北边的王爷的话翻译成南朝的话，程咬金这才听懂了。哎，好好，二位王爷请起，一旁落座。这翻译官呢，要把程咬金说的话翻成北边的话。两位王爷站起身形答话，这二位王爷还没坐下呢，有人来到程咬金面前跪倒在地，启禀万岁，现有金蹄王张成金、川蜀王薛凤池前来归府，礼单献上。哎呦，好好好，程咬金拿心这么一算，了不得呀，天下十几路反王全都来了，归服我大魔国呀。程咬金马上传下旨意，在金殿之上摆上酒宴，宴请众家反王。大家伙落座之后，有人献酒，有人敬酒。这程大爷自从娶了大小姐裴翠云之后，裴翠云在后边没少下功夫，程大爷确实有点脑子了。大魔国国君，你什么都不知道行吗？程咬金就问，问这家反王手下有多少人马，问那家反王手下有多少战将，他们到底有多少粮草，每个反王能控制几个州几个县。众反王一一回答，这些反王为什么突然来到大魔国，咱们下回再说。

杨广灭大隋，恐怕是办不到，必须所有的藩王连在一起才能够战败隋兵。

金蹄王张成进听到这儿，他站起来了。老将军，您说的太对了。虽然说咱们这些反王手下兵力都不太强，甚至手下有的就10000多兵，可是瓦岗山大魔国可不同啊。随便三靠山王杨林战败了，一败涂地呀，单人独骑跑的。二打瓦岗归降了冈山，三打瓦岗山10万大兵归降瓦岗了。能征惯战的裴元庆也到山上当了先锋官。

0: 府大魔国共同举事灭隋朝啊。
1: 好啊，
0: 李子通心说我的话让张成金说出来了，众位王家千岁，金铁王说了，大魔国这么兴旺，是不是咱们就按照张成金的话，各自带着本部人马，借着给混世魔王祝寿的机会，备办齐了礼物，投奔瓦岗山，归附大魔国。咱们十几家反王跟瓦岗山兵力合在一起，这隋朝还不亡得快呀？把隋朝推翻了，杀了昏君杨广，咱们可全都有功劳。俗话说得好，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你们干不干？这十几家反王全都愿意，老将军，我们就听您的了。所以各路反王商量好了，在同一天就来到了瓦岗山。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非常高兴，在金殿之上摆上国宴，为诸位反王接风。在酒席宴间，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就跟程咬金说：“万岁，现在各路反王都来归附大魔国，我看呢，时机已然到了，咱们可以把全部兵马调来，合兵百万，直捣长安，捉拿昏君杨广，请万岁你传旨吧。”程咬金非常聪明啊，程咬金心说一百万大兵，我传旨杀到长安城，就能捉住昏君杨广啊。那杨广手底下也有兵也有将啊，那不是糊里糊涂就能被消灭的。程咬金哈哈一笑，我说诸位，咱们大家一体同心，杀奔长安，捉小的杨广，救百姓出水火，告诉你们，我这卖私盐的绝不含糊。其实呢，程大爷这后边还有话呢，没想到他这句卖私盐的说出来，把徐茂公吓一跳，心说怎么着，今天事先没教给他词儿，他一张嘴把卖私盐都端出来了。这些反王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要知道你卖私盐的出身，要瞧不起你怎么办呢？其实徐茂公也是聪明一世，莽撞一时，谁不知道程大爷卖私盐，砸过盐店，打过盐巡，卖过耙子呀，传到天下人已然全都知道这位大德天子的身世了。徐茂公赶紧站起来了，哎呀，诸位王家千岁，远路风尘，人马劳顿，待酒宴过后，还是先在瓦岗山歇上几天，反隋大计咱们慢慢商议。众家反王全都点了点头，好，就以军师之言，我无畏了。众家反王都吃饱了喝足了，上官邸早就给各位反王安排好了住处，

派着十几名棋牌官在这儿等着，每一名棋牌官带着十名亲兵陪同一家反王跟随从人员去休息。等这十几家反王陆陆续续全都走了，程德也在这一站。我说大哥二哥三哥，这哥仨一愣，四弟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儿吗？还有事儿爹呢？这十几家反王全都来了，带着兵到的，要老在咱们这住着还不把瓦岗山吃空了啊。嘿，我说三哥呀，你不是有主意吗？走吧。行啊，徐茂公心说，我得把我这程四弟另眼观瞧啊，确实长了本事了，刚才我心里这话就是没说出来呀。就这样哥几个来到后宫落座了。程咬金用手一指，别闹着玩。哎，我说三位哥哥，你们说这件事咱们怎么办？徐茂公说，四弟，现在昏君杨广势力还不小啊，别看十几家反王全到了，加在一起人马超过百万了，要打算推倒隋朝不是一天两天能办到的事情，咱们可得看事行事啊。我想个主意，

五天之后，程咬金传下旨意，升座金殿了。众家反王全都来了，参王拜驾。程咬金用手一摆，诸位王家千岁免礼，坐下讲话。大家落座了。程咬金看了眼徐茂公，我说军师，你把我心里的话都跟众位王家千岁讲上一讲。嘿，徐茂公心说打倒省事儿，想乐也不敢乐。徐茂公就跟这些反王说，诸位王家千岁，你们来到大魔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咱们早日发兵，兵发长安，捉住杨广，把隋朝灭了。大德天子说了，现在隋朝势力还挺大呀，咱们可不能轻举妄动，不动则已，要动就要一举成功。虽然说我们瓦岗山出产粮食，可是如果把各位反王的百万大兵全都调到瓦岗山，这点粮食可不够吃的呀。咱把人马一集中，本地的地盘一失去，昏君杨广就有了可乘之机。大家伙一想，这话对呀，全都侧耳静听，听听徐茂公下边说什么。众位王爷，大德天子说了，请众位王家千岁带领本部人马回归原地，继续在当地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每位王爷呢，就在瓦岗山这儿留下一营人，留下一杆任标旗，就算是跟大魔国一体了。将来有了最好的机会，时机到了，咱们兵合一处，杀奔长安城讨伐昏君杨广，不知众位王家千岁意下如何？这些家反王也不是糊涂人呐。好好好，军师，大德天子万岁爷这主意太对了，咱们就照这计策而行。要打就得打个漂亮的，一仗把隋朝推翻。程咬金非常高兴，来来来，摆上酒宴给众位王家千岁践行。徐军师在，秦元帅在，韦丞相

等一会儿酒宴过后啊，所有的事情你们要安排的漂漂亮亮，好嘞，遵旨。程子爷说完他不管了，上官邸马上传话，风风盛盛的国宴摆好了，大德天子程咬金给十几家藩王敬酒饯行，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各路藩王每一家藩王留下一杆任标旗，留下500兵，就算在大漠国有了一席之地了。这些事情由秦琼去派人安置。各家藩王就纷纷离开了瓦岗山，回归本地。秦琼、徐茂公、魏征就商议，见万岁程咬金，跟程咬金说现在必须加紧人马征集粮草，程咬金就传下旨意。所以二爷秦琼马上操练人马，魏征让手下人各处去买粮，各处去买草。这天秦琼、秦叔宝正在帅府办公呢，有人推门进来了。秦元帅，现有隋朝的使臣蒲山公李密在山下求见。啊，秦琼右手一指，你说谁？蒲山公李密前来求见，他是隋朝的使者。是，李密正在山外等候元帅大令。咱们前文书说过，开皇天子杨坚在位的时候，晋王杨广伪造童谣陷害李姓的朝臣，蒲山公李密也因为涉此嫌疑被贬了。后来李密花钱买通了越王杨素，借着杨素的势力又官复原职了。那么今天他为什么突然来到瓦岗山呢？因为裴仁基、张大斌、裴元庆三次攻打瓦岗山，十万大兵归降了瓦岗山了。裴仁基、裴元庆父子归降了冈山了，张大斌死在了裴元庆之手。瓦岗山附近的郡、附近的县地方官吏急忙把事情写清楚了，递上奏折送到京都长安。昏君杨广接到这折本，看完之后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呐。杨广看了看宇文化及，宇文丞相啊，臣在。宇文丞相赶紧跪倒在龙书案前，你来观看。宇文化及双手一举，司礼太监就把这折本递到了丞相的手中。宇文化及打开折子一看，万岁啊，万没想到裴家父子丧尽天良归降瓦岗，万岁要以您之见，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呢？丞相啊，要以你之见，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理？好家伙，朝中的文武百官一听啊，这君臣两个人，你问我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处理，两个人没主意，全都是束手无策呀。文武百官就瞧着跪倒在地的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足足想了一顿饭的功夫，万岁，想我大军三次败北，已然伤了元气了，如今群寇风起，天下骚动，万岁要以老臣之见，这大漠国不能再大了，不如命一个使臣前往大漠国暂时安抚一下，在华州一带划给他们四州十八县，这叫缓兵之计。说到这儿，宇文化及不说话了，他抬起头来看杨广。杨广皱了皱眉，好吧，丞相免礼平身，就依卿所见。
万岁呀、啊！宇文化及这才站起来，双手把折本递给司礼太监，司礼太监接过来，仍然把折本放在龙书案上。宇文化及归班站立。杨广心说，派一个使者到大魔国派谁合适呢？他看了看文武官员，他看见蒲山公李密了，心说你这个李密在我朝中什么事儿都没有，干脆你溜达一趟吧。蒲山公李密何在？李密赶紧出班跪倒，臣在。李密，朕命你到瓦岗山安抚大魔国这帮降马，划给他们四州十八县，把此事办理妥善，立下文书带回京师，就是你的功劳。待你立功回朝复旨之时，朕一定会封赏于你，明日登城去吧。臣遵旨。李密说完遵旨，退下金殿，杨广一摆袖，文武百官就散了朝了。李密回到自己的蒲山公府，坐着喝茶想啊，杨广派我去安抚大魔国，虽然说的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可是朝廷三次发兵，打了三次大败仗，瓦岗山现在士气正盛呢，他们会不会杀我也未可知啊。嘿，这也真巧了，杨广不派别人，偏偏派我李密，这幸亏是派我去呀，别人去还就坏了。大魔国那儿有我的好朋友王伯党西影灯，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单雄信这个人，我在八里二贤庄也曾经见过他，而且在他的家中住过。这大魔国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我对他有活命之恩呢、啊。想当初秦琼在皂角林减伤人命，是我到山西太原，在太原侯面前给他求的情，不然的话他就死了。他现在活了，而且当了大魔国的元帅，我想秦琼好交朋友，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下手杀我李密吧。想到这儿，李密乐了，心里有底儿了，杨广为什么偏偏派我呢？其实杨广并不知道李密跟这些降马的交情。蒲山公李密正想到这儿呢，管家迈步进来了。公爷，相府的管家来了，请您到相府去一趟，老丞相请您有事啊。好好好。蒲山公李密不敢怠慢，马上离了自己的家，够奔宇文化及的丞相府。咱们书不说废话，李密见到了宇文化及，上前十里，宇文化及右手相搀。李公爷，你这次到瓦岗山千万要小心，无论如何把这件事情办成了，不然的话对我大隋不利啊。丞相请您放心，我一定把此事办成。宇文化及是千叮咛万嘱咐，李密是一一应承。告辞回到家中，收拾好了，带着几个亲随二百亲兵离开长安，够奔瓦岗山。这天到了瓦岗山西山口，瓦岗山的兵将马上就过来了。我说众位，你们是干什么的？再往前走，看见没有，我们山上可有兵，叫开弓放箭了。李密赶紧抱拳拱手，在下是隋朝的蒲山公李密，奉我大隋天子之旨来到大魔国，面见大德天子，有国事相商，请替我回禀一声。好好好好，请在这儿候着。当兵的不敢怠慢，马上进去，来到帅府禀报秦琼秦元帅。秦琼一听，蒲
胡山公李密来了，奉着昏君杨广的旨意来了，见我大德天子有国事相商，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呢？来呀，擂鼓巨舰，帅府巨舰鼓响，瓦岗山所有的战将来到帅府参见元帅，然后往两旁边一站。秦琼抱拳拱手：“众位兄弟啊，山下蒲山公李密来了，奉杨广之旨来到瓦岗山面见大德天子，有国事相商，大家看看这件事应该怎么办。”众位，你们也知道，当初我秦琼在皂角林减伤人命，要不是李密奔走求情，没有我秦叔宝这条命在。今天他出使我国，我是以国事相待呢，我还以朋友的交情相待，我还以恩人相待，请众位将军各抒己见。徐茂公一听，徐茂公乐了，我说二哥呀，我以为是什么事呢，您瞧您脸上这一番严肃，好像这事儿呢还挺大。这事儿啊没什么，既然李密来了，咱们呢先把这使者不使者放在一边，既然是朋友，咱们亮对相迎，设宴相待，他有来言咱们有去语，探明他的来意之后便宜行事啊，您看如何呀？秦琼一想，点了点头，徐茂公说的话很有理，来呀，亮队相迎。瓦岗山的人要亮队相迎，到底蒲山公李密这国事办得好还是办不好，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

第二呢，调节体态，改善身体状态。现在呢，很多人久坐不动，容易出现含胸驼背、颈椎僵硬、腰椎不适等问题。科学健身通过针对性的拉伸力量训练，能改善体态，缓解肌肉紧张，保护颈椎、腰椎，让身体更挺拔、更舒展。第三呢，调节情绪，释放压力。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容易让人陷入焦虑、烦躁的情绪当中。而科学健身能促进身体分泌多巴胺、内啡肽等快乐激素，帮助我们释放负面情绪，缓解心理压力，让心情变得舒缓愉悦，既能调节心态，也能提升睡眠质量，让我们以更饱满的状态来面对生活。第四呢，是控制体重，塑造健康体型。科学健身结合合理的饮食，能有效消耗多余的热量，减少脂肪堆积，同时增强肌肉量，让体型更匀称，线条更优美。不仅能提升外在形象，还能降低肥胖引起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当然了，科学健身的关键在于科学，只有牢记这些注意事项，才能让健身真正成为健康的助力而非负担。首先呢，因人而异，制定合理计划。每个人的年龄、体质、身体状况都是不同的，健身计划不能一刀切。年轻人可以选择强度稍高的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比如跑步、跳绳、举铁。中老年人则更加适合舒缓的运动，比如太极、慢跑、拉伸。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先咨询医生，根据自身病情制定适合的健身方案，切勿盲目跟风。其次呢，做好热身与放松，避免运动损伤，这是科学健身的重要环节。很多人呢，忽略热身就直接运动，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关节扭伤。健身前呢，预留5到10分钟来热身，活动手腕、脚踝、颈部、腰部等关节，拉伸全身肌肉，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健身后呢，同样要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训练，舒缓紧张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运动后的酸痛，帮助身体快速恢复。第三，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科学健身讲究循序渐进，不要一开始就追求高强度、长时间的运动，以免导致体力透支、身体受损。新手可以从短时间、低强度的运动开始，比如呢，每天20分钟到30分钟的散步、拉伸。随着身体适应，再慢慢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运动过程当中，若感到头晕、心慌、肌肉剧痛，要立即停止，马上休息，切勿勉强坚持。第四，注重细节，守护健身安全。健身时要选择合适的场地和装备，避免穿高跟鞋、拖鞋健身。运动时要保持正确的姿势，避免错误运动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比如跑步时不要弯腰驼背，举铁时不要发力过猛。同时呢，要合理安排运动频率，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足够的休息时间。一般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到60分钟为宜。最后呢，还有一些小提醒，健身期间要注意饮食搭配，多补充蛋白质、维生素和水分，避免空腹健身或健身后暴饮暴食。同时呢，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若出现持续的肌肉酸痛、关节不适，要及时暂停健身，必要的时候呢，就医检查。亲爱的听众朋友，科学健身不是盲目运动，而是一种健康理性的生活方式，它能强健我们的体魄，滋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美好。希望大家都能掌握科学健身的方法，牢记注意事项，让健身融入日常生活，用科学的方式守护身心健康，拥有更有质量、更有活力的生活。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目前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1: 关于县道东草公路横道河镇大房村至三河村段封闭交通车辆绕行的公告，7月13号强降雨导致县道东草公路大房桥 K45+348 处受洪水冲刷发生路基掏空病害。为切实保障过往车辆及行人通行安全，经东丰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对该路段实施封闭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封闭路段X079东草公路横道河镇大房村至三河村段 K44+929 至 K48+489 全长3.56公里。二、封闭时间2026年7月13号至2026年8

8月13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道路封闭期延长，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车辆绕行路线：东风至新达钢铁线路，县道 X079 东草线至县道 X100 柳溪线，至国道 G202 黑大线至县道 X079 东草线。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7月14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李文忠往店里头一看，不由得冲冲大怒。一个，他觉着皇上这个事儿做的不对；二一个，仗着自己是皇上的亲外甥，所以就仗着胆子挑帘笼进了屋里，来到里面躬身施礼，山呼万岁。臣李文忠见驾。朱元璋啊还没看着，他这脸朝着里，怀里头抱着这美人，可这美人啊看见了，一瞅李文忠在这要见驾，这个女人故意的撒娇，嘎嘎嘎直乐。这朱元璋头一声没听见，李文忠撅了半天，一听没有反应，偷着抬头一看，哦，皇上还不知道。二次又失礼，臣李文忠参见圣驾。这个女人又故意的一笑，朱元璋还没听见。李文忠这火是实在压不住了，要不怎么叫年轻的人火性太爆。李文忠这旁边就那桌子，桌子上摆着干鲜果品，竟是好吃的。石王一抬腿，夸嚓笑啊，把桌子给踢翻了。这回朱元璋可听见了，这是什么声音？扭回头来他一看，不由得这脸腾就红了。他一看李文忠在面前站着呢，自己是舅舅，又是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刚才这些举动有失检点，他也觉得有点害臊。你别看把桌子蹬翻了，犯了大不敬的罪，他没怪。朱元璋勉强张嘴，文忠，是你，正是臣。文忠啊，半夜三更，吾有朕的旨意玄招，你进寝宫何事？哎呀，万岁呀！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哦，什么事儿？我问问陛下，常茂、丁世英、朱穆英、于藕身犯何罪？法犯哪条？因何陛下将他四人要问斩？这一句话把朱元璋给问糊涂了。文忠，你待怎讲？万岁，你因何传旨要把常茂几个人杀了？
1: 不对呀、啊！
0: 朱元璋就拨了脑袋，常茂这几个人跟着军师北赶元顺帝去了，什么时候到的皇宫？我多怎传的旨要杀他们几个？李文忠一听，这里边出事了，皇上也不知道，看这意思是真不知道。于是他站到皇上的面前，就把方才的经过如实的讲了一遍。朱元璋十分的不悦，心说这是谁假传圣旨干出这件的事儿来？李文忠要求说，事儿闹大了，现在都知道，万岁，你得升殿处理此事，蒙着盖着这不行。本来朱元璋不愿意升帐，打算偷偷的把这个事儿了了就得了，但是拗不过李文忠，万般无奈才升座宝殿。这阵儿东方已经见亮了，朱元璋不乐意升殿，强硬着脑瓜皮，头顶龙冠，身披龙袍，登坐九龙口。金钟三声响，玉鼓六声催，在京的文武全到了殿上，朝贺已毕，分立两厢。李文忠又当众把经过讲了一遍。 朱元璋觉得有点理亏，腰都有点直不起来了，五官左的像那包子差不多少。文忠，传朕的口旨，让常茂四人上殿。
2: 遵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万岁的旨意下，常茂上殿呐！
1: 常茂上殿。
0: 一个接着一个传呼下去了。常茂几个人呢，已经离开了后宫，在朝房候驾。李文忠告诉他们，您别着急，咱有讲理的地方。这四个人正着急呢，一听外边喊让上殿见驾，四小迈步走出朝房，正盔斗甲排着队来到八宝金殿，跪倒在金阙之下，行了君臣大礼。朱元璋一摆手，请等平身，
2: 谢万岁。
0: 四人站立两旁，朱元璋就问常茂、于皋，你们不是奉旨跟军师北赶大员吗？什么时候回的京？又怎么谈的事儿？赶紧对诊，如实讲说一遍。
2: 哟，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听茂老爷对你说说。
0: 常茂有一肚子气呀，又把经过讲了。咱们奉军师的命令，回京报捷，到长辛店怎么要吃饭？来了个王官，说你的旨意叫我们进京。后来我们进了京了，又有一个王官说你要到金庭馆去见我们，我们在金庭馆等着吧，等着掌灯也没见你的面。正在着急的时候，又来个王官说奉你的旨意叫我们进宫里头避见，我们这才进的皇宫，结果也没找着你，左等不来右等不见面，我们实在饿极了，上外头一找你，没想被御林兵抓住，有个老头报个大令，是谁我们不认识，说奉了你的旨意要把我们斩杀。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要没有李文忠，我们命早没了。文武都在旁边听着，觉这事儿新鲜的，真是奇闻。瞪眼瞅着皇上，看他怎样断理此案。朱元璋脸上一红一白的，是这么回事儿。茂啊，各位爱卿，朕实在不知道此事，现在我就给你们调查。你们可认识那个送信的王官？
2: 叫什么名不知道，反正模样还能记得。
0: 来人，传朕的旨意，把所有的太监王官都给我找上金殿。这回像抓贼一样，把几百名太监和王官都给逮来了，在金殿下边站了两大溜。茂啊，你看看都是谁。
2: 遵旨。
0: 常茂带着于皋、丁世英、朱穆英，这就开始辨别这人。有的没送信的王官心里头蹦蹦直敲鼓，心说这玩意儿可别认错了，没要认错人可麻烦了。长帽雌雄眼瞪着，挨个给相面。
3: 我看看啊，这这不是，这你也不是，这有他妈你一个。
0: 从人群里拽出一个王官来，把这个王官吓得抖一耳战，扑通跪在地下。朱元璋就问，有你们？
1: 哎呀，奴才罪该万死，有我。
3: 还有呢？我再找。这不是，这有你一个。
0: 连着长帽就找出三个王官，最后还找出一个太监。这太监就是负责把他们领进宫那个。这四个人跪在地下，简直就哆嗦成一团了。 朱元璋问别人还有事没？
2: 没了，
0: 让他们下去，把其他的王官太监放走了。朱元璋把龙胆一拍，噔，你们几个是怎么回事？当众你们说说，是奉我的旨意吗？谁让你们假传圣旨？还不把事情从实讲来。那三个王官呢，舌头都短了一半，根本说不出话来，瘫软到殿上。就那个太监哎，比他们还强点，在那跪着，小脸灰白，眼珠滴溜溜直转。朱元璋仔细一看，认识，到了燕京以后新收的内宫太监叫张成。所以皇上就问张成，到底怎么回事？你还不从实的讲来。
1: 陛下，奴才，我得，
0: 看这意思他不敢说。长茂可急了，大跨两步到了他面前，一伸手拎着袄领子把他拽起来，啪，上去就一个满脸花，把张成揍的就地转了仨圈，嘴角上血就淌下来。
1: 哎呀，打死我！
2: 你说不说？小子，你要不从实讲来，我把你肋条给你一根根掰下来。
1: 我说呀，
0: 好嘛，在八宝金殿这就动开刑了。朱元璋一看，该揍，谁让你不说来的？讲，
3: 万岁，奴才罪该万死。我要说出来，您别生气啊。
0: 说吧，
3: 这个事儿您不知道，也不是您传的旨，是贵妃娘娘让我们干的。
0: 再往下他不敢说了。朱元璋一听有贵妃二字，脑筋蹦起多高来，这舌头也有点短了。待会儿我得不敢往下问了。长茂一看这里边有文章，
2: 万岁，这贵妃娘娘是哪位？哪来这么个娘娘？
0: 丁世英、朱穆英也紧逼着问，到底是谁？哪儿这么个娘娘？连文武百官都不知道。朱元璋是当众丢丑啊，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呢？因为朱元璋进了燕京以后，看着哪儿都顺眼，把60万军兵打发走了，他在京里头听信儿。那听信儿什么事儿没有啊？朱元璋每一天在皇宫里吃喝玩乐，把元顺帝遗留下的东西，珍珠财宝，挨样的欣赏，没事儿在皇宫里溜达来溜达去。这一天的吃酒带醉，就睡到元顺帝原来的寝宫里头。但朱元璋一觉能醒来，睁开眼睛往对面的墙上一看，挂着一张画，这画上画着个美人，不知谁画的，跟活的一样，大小尺寸跟真人也一般无二，头上梳着美人揪，身上穿着宫女穿的衣服，长得是如花似玉呀。朱元璋在这躺着，心里就琢磨，哎呀，这世界上这人要真长成这个样，那真是天仙了。我活到50多岁还没见过这么美貌的女人。他所以呢嘴里就不住的称赞。正这时候，那个太监张成在身边伺候他，看出朱元璋的心意，就跪下了。陛下，您是夸赞那张画 啊？啊， 朱元璋也没隐瞒，就问张成，我这画上这个女人根据谁画的？怎么长得这么好呢？主公，这是真人啊。其实这真人比这画还漂亮10分呢。哦， 这个女人现在何处？启奏圣驾。元顺帝手下有个吏部尚书，名字叫鲁达。鲁达有个女儿叫鲁宾妃，这就是鲁宾妃的画像。现在鲁宾妃。

0: 在何处？在府里头。实不相瞒，陛下，那鲁达呢，感觉到万岁对他天高地厚之恩，不但没问他以往的罪，还封官进击，他觉着感恩图报。怎么报答万岁呢？打算把女儿给您送到宫里，又不敢说，所以让奴才把画像挂在屋里头，您要看得上呢，下一道旨意就把他选进宫陪王伴驾，万岁要看不上你，这事儿就算拉倒。陛下您看如何？这朱元璋啊，心就动了。他一想，原配夫人马娘娘跟自己的岁数不差上下，东宫孟娘娘长得倒挺好，那人太老实，烟不出火不冒，跟自己没有共同的语言。杨娘娘还行，但是也赶不上这个鲁宾妃呀。再说呢，他们都远在南京，我一个人孤床寡许，要有这么个美人陪着，这玩意也不错呀。但是又一想，这个事儿不妥呀，这要传出去，别人不得说我是无道的昏君吗？被朝阳正宫马娘娘知道，我们两口子还得干仗。但是他看了看这张画，怎么的觉着也舍不开，最后一狠心告诉张成，选鲁宾妃，我要见一见。就在第二天的晚上，鲁宾妃在他爹鲁达的陪伴下偷偷地进了宫。当这鲁宾妃一见着皇上，朱元璋一瞅是神魂颠倒啊！张成说的不假，比那画还胜强十倍。朱元璋马上就传旨，加封贵妃留到宫里陪王伴驾，还许给这个鲁达身为太师。不过告诉他，这个事儿暂时先保守秘密，等全国统一，我再当众宣布。还让这个鲁达身为内府都堂，掌管皇宫的一切，统帅御林兵。咱不是说有个老头报大令吗？哎，那就是鲁达。这件事情连文武群臣都不知道，朱元璋只以为做的事挺奥妙，在深宫大内消息隔绝，谁能知道啊？能乐一天说一天的，因此每日跟这鲁宾妃是追欢取乐。可巧让李文忠给堵上，今天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长毛这一追问，朱元璋怎么好意思说呀？让人家问的是张口结舌，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吭哧半天没说出话来。文武百官都乐了，心说皇上这什么毛病？这是这长毛这小子太坏了，像你那点到为止就得了吧？不，他还穷追到底，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谁？后来把朱元璋逼得实在没办法，帽啊，你不必问了，这是朕新纳的妃子，我家封的贵妃，因为你们都不在京，还没有当众宣布。
1: 没呀，皇上又讨个小老婆啊？哎，你讨一百个老婆与帽爹没关系，为什么要杀我们？把这事儿咱得弄清楚。
0: 朱元璋也觉着纳闷，好好好，现在朕就给你办。
2: 来人，选鲁宾妃上殿。
0: 连鲁达在鲁宾妃都选上殿了。哎，你别说这个鲁宾妃呀，别看二十来岁，久经大敌，经验丰富，到了大殿上毫不怯阵呐，很从容的来在龙叔案前飘飘下拜，臣妃参见陛下。
2: 朱元璋

0: 这他说这句话，爱妃，朕就知道你冤枉。扭回头问张成，噔，听见没听？你方才胡言乱语，贵妃娘娘根本没让你这么办，你到底受了何人的主使？张成一听可坏了，往上跪爬了几步，来到鲁宾妃的脚前，娘娘，娘娘，天地要良心呐、啊，不是你亲口对我这么说的，这几个王冠都是你亲自差派的，你给我们每人白银3000两，你说的明白，由打长辛殿到金庭馆，以至内宫，都派下人去了。如果有了名的上将进京，就把他引到皇宫，由老太师传令，不问青红皂白，就地问斩。这是您说的吗？您说事成以后还重重的有赏，今儿个怎么您不承认了？陛下，这真是真事儿，我不敢瞎说。连喊再吵吵都听清楚了。这鲁宾妃一听，把银牙一咬，呸，你说瞎话，你真能编呐！我跟这些有名的上将一无冤二无仇，连他们的名姓都不知道，我怎么能无缘无故害他们呢？你真是血口喷人，臭无赖！实质上真是他叫这么干的。这鲁宾妃跟鲁达这父女两个人不是好东西，这是元顺帝临走留下的内奸，咱说句新名词儿，就是潜伏的特务。元顺帝临走能不留人吗？不光他们，京里头还不少呢。这鲁达曾经向元顺帝表示，主公你走吧，京里的事交给我，战场上办不到的事儿，咱在宫里头办，我准保想方设法凭着我女儿这张脸挑拨离间，把这些功臣全给他们斩尽杀绝。他们都宣过誓啊。果然朱元璋上当了，中了美人计。这个鲁宾妃利用自己贵妃的身份在里边掌握了大权，父女两个人狼狈为奸，定下这个圈套。张成所说一点假的都没有，但是张成这一揭发，鲁宾妃不承认。为了杀人灭口，这鲁宾妃把眼一瞪，回头看看他爹在旁边站着，腰里挎着口宝剑，他伸手把宝剑拽出来。好张成啊，你个奴才，一小反杀，我要你的命！一宝剑把张成给整死了。这叫死人口里没有招对。长茂众人一看都明白，想要杀人灭口，这长茂肉往前一动，砰一把把鲁宾妃的衣服当胸给抓住了。也没有这么干的，有当臣的抓娘娘的。鲁宾妃吓了一跳，宝剑落地，你要干什么？长茂把脑袋一拨了，你说干什么？我们这个冤枉事儿还没弄个水落石出，你就来个杀人灭口，看来你这个臭娘们不是好东西，我打死你！也没有长茂这么虎的，啪就一个嘴巴把鲁宾妃打了一转圈，摔出有1丈多远去，正好摔到朱穆英面前。朱穆英一看长茂敢干，我也得敢干，他飞起了一脚照着鲁宾妃那屁股，去你娘的蛋，咕噜噜噜噜踢到于镐跟前去了。于镐一看我也来一下，等着啪又一个嘴巴又给扇回来了。20来岁娇滴滴一个女人能架得住他们几个揍吗？三圈以后再看鲁宾妃，眼睛往上一翻，当时这气儿就没了。朱元璋看的是真真切切，到了现在他脑袋嗡了一声，好悬疼的没背过气去，心里说话，哎呦，可把我坑苦了。朱元璋火往上撞啊，
1: 心里说。

常茂，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像这样的美人我还上哪儿找去？这阵他脑袋一热，什么也不顾忌了，把龙胆一拍，吩咐一声：“来啊，把他们几个给我捆起来，推到午门杀！”就这样把哥几个捆出去了。朱元璋又传下旨意，命宝刀大将铁公然身为监斩官，告诉他到午门外立刻降旨，把这几个人就地正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诗意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古往今来拐卖人口的人是最可恨不过，人靠着倒腾人维持他的生活，你说他损不？干什么不行？就拿上文书来说，这个老道姑纸佛穿衣赖佛吃饭，表面上人模狗样，暗地之中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群众对此是民愤极大呀。这几个姑娘都是被害人，看见老道姑，看见赵四这几个人贩子，恨得牙根都痒痒。有那胆儿大的，抡起凳子腿就削，拿砖头往脑袋上砍。张景龙赶紧给拦住，慢，别，这个得留下他活气儿啊，把他交到官府按律治罪，还得撬开他的嘴巴问一问。还有没有其他的罪行？你给打死死人嘴里无有招，对了，哎，算了，消消气儿得了。这几个姑娘这才住手。张景龙一想，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怎么能行？这一大摊子事儿，得依靠本地的官府。天亮之后，他告诉这七个姑娘：“你们别着急回家，协同我在这看着他们啊，看着，我马上到地方去报案去。”好做交代，然后让你们回家。几个姑娘也担心，那你在这儿，我们有主心骨，你要走了，他们要反扑可怎么办？张景龙一想，可也是，他们也没有经验，又不会武艺，有主意了，把迷魂药拿出来了，心说先给他们迷魂上吧。他老实，托在掌心，对着赵四还有他那晚辈老道姑小道姑，这鼻子一吹，再看他们，先打了个喷嚏，嚏，紧跟着不扔，俩眼发直，是一动不动。哎，这药还真好使唤。张景龙一想，这玩意儿我还真得留下，将来也许有用，惩治那些坏人好助我一臂之力。告诉几个姑娘，我走，你们把庙门关上，谁砸门你们也别言语，哎，就在这看着他们，我去去就回。把匕首交给他们，没有匕首的拿着凳子腿和砖头在这看着。张景龙是越墙而出，离开白衣庵找本地的地保李正。那年头也有组织的，再背也有人负责呀，真不容易跑出去30几里，找住一个大村子，这大村子名叫兴隆镇，本地有巡检司，有地保和李正。找到小衙门前报通明镜，到里边见着负责的，这负责的人姓赵，赵大老爷看完张景龙的手续肃然起敬，哎呦，上差，您是苏州府来的啊？正是，我是施大人的手下，是这么回事，我破获了此案，你们得帮帮忙啊，这事儿出于你们地方上，哎呀，我们应尽之责，哎呀，我们都不了解这情况，张大老爷你算帮了我们的忙了。巡检司带了20多个人赶到白衣庵，到这儿把门开开，进来一看，可不是吗，人赃俱在。张景龙逐一做了交代，告诉这几个女人的家乡住处。巡检司赵大老爷就说了，这您放心，全交给我们了，我们负责把受害人安全送到家里头，这几个人贩子交给有司衙门按律治罪。张景龙点头，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啊，总算对那老妈妈也有所交代了。但是有件事情他还得审问，他把那赵四叫过来了，问这赵四，你说送的燕翅岭凑100个数，你把人交给这个王忠，对不对？对，一点都不假，我有半字虚假，怎么处置我都行，为什么非要凑100名的数呢？有什么讲究？哎呀，这我也不清楚，我不清楚啊，我可听他们山里的人说，9月初9有个大举动，在这个玉泉山凤凰岭也不召开什么样一个大会， 这个半尺岭的王忠想要尽点孝道，打得刘须答应给送去100名女孩去助兴。
1: 另外我还听说这大会。
0: 什么大会？想想
1: 这人能跟我说吗？好像什么龙衣大会呀、
0: 啊？再说一遍，什么会？
1: 好像什么衣大会，跟衣裳有关。我不清楚，我说不明白。哎呦，张景龙心就一动，龙衣大会，皇宫大内丢失了万宝珍珠衫，这有龙衣大会，是不是一件事？难道说万宝珍珠山落在玉泉山凤凰岭了？哎，我这趟没白来呀、啊，没白来，我要顺藤摸瓜，搞清究竟怎么回事。连问这个赵四数遍，这小子说的是实话，你就打死他，他也供不出旁着来了。让他写下来之后，画了押，张景龙才把他正式移交给那赵大老爷。一干人犯全押走了，张景龙没事了，卸掉了千金债，一琢磨，我回苏州府报信去，让赵弼分析分析，是不是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是不是已经有了头绪了。对，这张景龙往回赶，赶了2天的路程，眼看到了苏州了，他又改变主意了。张景龙一琢磨，什么事儿我都跟大伙商量啊，什么事儿都叫人家分析呀、啊，我是死人呐、啊，我自己就办不了大事儿啊，我不能像黄天霸那样吗？黄天霸比我多点什么呢？当初我还是他的救命恩人呢、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我得学着独当一面呢、啊、趁着大伙还没有头绪，我张景龙，我进了凤凰岭玉泉山，我把底摸清了，回来跟大家一说，大伙拉着军队去了，到了厅当五次把案子破了，请回龙衣了，是不是我脸上也光彩呀、啊？我就这么的一点什么头绪也没有，回去我嘚吧嘚嘚吧嘚，叫人家去分析，我也太窝囊一点了，我不够个爷们儿。张景龙啊，你小名叫千里独行啊，你自己就办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吗？就得依靠旁人吗？对，不回去，不用跟他们打招呼，我自己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要不说这个年轻人呢、啊，都自负，都骄傲，张景龙这骨子里他也骄傲，既羡慕黄天霸又妒忌黄天霸，心说我怎么的，我比他差哪儿我呀、哎、我就不能立下赫赫战功吗？想到这他没回衙门，都到门前了，他拐了个弯，他又单独行动去了，心说我从哪儿入手啊？我可听说了，玉泉山凤凰岭是大贼窑啊，南七北六13省少有的大贼窝子，光手下108寨，每寨都有上千的人，他们能有几万人马？听说官府组织了3次大扫荡，要剿灭玉泉山凤凰岭的贼，结果都大败而回，伤兵损将啊。就这样，这个孙飞已经成了气候了。听说这个孙飞孙文广在这个凤凰岭上干嘛，还设立的招贤馆、招贤楼，把各路的英雄豪杰请去入伙，听说有不少著了名的侠剑客都去了，高来高去的高人不在少数啊！就凭我张景龙一个人单打独斗，能行？又一想，别怕，事在人为，
0: 我豁出破头碰碰金钟，我看看孙飞孙文广怎么叫金头凤，他手下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1: 对
0: 对，但又一想，我从哪入手呢？那么大的玉泉山凤凰岭分108寨呀，我从哪一寨入手呢？又一想，算了，越想越痛苦，摸到哪儿算哪儿，咱先试试看。

咱也别说一条道跑到黑，真不行我再回来，再请黄天霸赵壁众人帮忙，就这么办。小伙子自己给自己打气儿，咱们单说这天到了凤凰岭管辖的地区，这块有不少村庄镇店，白天他找了个小店包了间房，干嘛养精蓄锐。

当时在业，拦路抢劫不说，你就是达官贵人、官府的公差，到那块儿也望而却步啊！谁敢上那儿拉脚去？我说大爷，您到我这儿，您算到了一站，该办什么事儿，您向后转，可千万别往前去，往前去是龙潭虎穴呀！啊，明白了。张景龙坐在心里都有数了。白天关上门哪儿都没去，饱饱足足的睡他一大觉，等天擦黑的时候他起来了，把伙计又找来，要了四个菜，饱餐战饭，告诉伙计我出去办点事儿啊，一会儿我就回来，让伙计给他看着屋。张景龙上了街了，离开兴隆镇，甩大岔是直奔玉泉山。张景龙一边走一边给自己打气儿，他娘的来的，我怕过谁呀、啊？我就凭掌中的十三节链子鞭，我谁都不怕呀。自己闯他一回，我就进进玉泉山。可钻进大山去了，张景龙傻了。山连山，岭连岭，是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到这是蒙灯转向。东西南北都辨不清了，出来高山就是峻岭，出来高山峻岭就是密林，脚下连路都没有。哎呦，想的容易，做起来难呢。从哪进玉泉山呢？连山路都找不着。他往前走着走着，眼前有一座悬崖峭壁，一块大石头挡住去路了。往上看，高不见顶，溜光发滑，往两旁看没有路，但是往脚下看又是有路，怎么到这儿这路就没了，走到头了？那人走到这儿上哪儿去？这块悬崖峭壁整个把路给挡住了，莫非翻进去里头就是玉泉山？那些人难道会飞不成吗？他们怎么进去的？他正在这为难的功夫，就听身后有脚步的声音，踩在石头路上，刷刷嘎巴嘎巴嘎巴，耶，来人了！张景龙一闪身，躲到路边草棵里头了，摘耳侧听，瞪眼观看，再看来俩人，搭搭咯咯说说笑笑的，一点没察觉到张景龙。到了石壁前的停身站住了。哎呀，我说老弟啊，你筹备的怎么样了？有啥筹备的？准备银子呗，到了九月初九，我少说也得拿五两银子。你说咱们挣这点钱容易吗？到时候还得献礼，那怎么办呢？你吃这碗饭就得打溜须啊。大寨主要不高兴了，咱饭碗子不砸了吗？可也是，就听其中那个说，这两天咱得抓紧呐、啊，得做点买卖，手头得富裕一点，刨出打溜须的钱，咱也得剩点零花的。是啊，你说方才那买卖做的倒霉不？遇上个穷鬼，哎呀，一条人命，结果头上脚下全搜到了，没凑上半两银子。是啊，穷鬼有的是，整就得整肥羊，那穷鬼叫他一边去。张景龙听得清清的，哦哦，贼贼呀、啊、出外头做买卖来了，抢劫一条人命，才抢了不到半两银子。哦，这回用上贼的好办了。

我看他俩上哪儿去，我在后头跟着。就见这俩小子捣鼓完了，走走走，回去吧，一会儿一点名还麻烦了，上去上去上去。张景龙心说，我都上不去，他们怎么上？我要看个究竟。就见这俩人回头张望多时，断定没人跟踪，从腰里头一伸手，闹了半天腰里缠着绒绳，这绒绳可挺长。就见那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往上的一扔，肉哗啦绳掉下来了，再扔又掉下来了，连扔了五六次，不知道上的是什么东西，嘎巴抓住了。哎，他拽着拽结实了，行了，上吧。他们就倒这个绳子，揉揉揉揉揉揉，爬上绝壁，一会儿消失的无影无踪。张景龙听听没声了，从草窠里头出来，站在石壁下的看了看，哦，这样上去，哈哈，这叫天鹅下蛋呢、啊、这能难住我吗？张景龙一伸手，从白布囊之中把绒绳拽出来了，这是夜行人必备之物，飞檐走壁，到时候身体达不到那个程度，就得靠着器械，离开这玩意儿不行。这绒绳抖了开，能有三丈六尺长，不够长。又把飞抓抖了开了，飞抓一丈八长，把两样接在一起还不够长。又把身上盼的绒绳解下来，能有一丈多长，再接在一起差不多了。头前是个飞抓头，再看张景龙倒退几步，使劲往上一扔，不知道是抓什么玩意儿，连扔了几次都掉下来了，最后他使劲往上一甩，嘿，哗的是咔吧，哎，上头还真抓住了什么玩意儿。他使了个千斤坠往前蹬了蹬，结结实实的，心说行了，那俩小子就这么上去的，我也按样往上爬。张景龙轻功也好，提着一口气，手扒着绒绳，双脚蹬着绝壁，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时间不大，到了上面，一片腿等上来，坐下的长出了一口气，揉揉眼睛，仔细观看啊，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悬崖绝壁这个头上钉了一溜铁桩子，这桩在那半截埋在地里，上半截露的能有五尺。查了查，一共七颗，这飞抓正好抓在这铁桩子上头，这是给进山下山的人准备的，为了方便起见，这头拴上，顺这儿能下去能上来。可以断言，方才那俩小子轻车熟路，老从这儿上上下下。行了，我也记住了。张景龙赶紧把飞抓抖了开，一切都带好了，离开了此处，转身往里边走，心说这可能就是属玉泉山的管辖地界，我进了山了。要没来过，胭脂的这么难呢、啊、往哪走？找寨子，找人，抓个舌头，心里不就有数了吗？他往下一塌腰，离开悬崖绝壁能走出来四五里路，抬头观看，周围是高山坡，中间是片洼地，居高临下一看，洼地里错落有致，有那么几十间房子，好像个小村落，实质是喽啰兵的一个小寨子，闪闪有灯光闪动。到地方了，有人我就不愁。张景龙一伸手，把十三节链子鞭抄起来，在胳膊上一挽，他要接茬往前走。哪有灯光上哪去？他进了院里一看，这个院子不小，院里排列着刀枪架子，天灯杆子上还点着灯，照得挺亮。院里头偶尔有人出入，那意思好像是

上茅房，张景龙从墙上轻轻地跳下来，扑奔灯光而来。这就是正厅了。他看看左右没人，转到东侧，爬到窗台这儿，点破窗棂纸，往屋中看着。一看屋里的十分宽大，墙上还钉着两张虎皮。屋里有一座高台，高台上放着桌子和椅子，一把大圈椅子上坐定一人。这人能有30多岁，长得是虎背熊腰，往脸上看，面赛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在背后背着一对18节水。

能有二十来岁。寨主爷有何吩咐？现在什么时候了？哎，已经将近二更天了，后边还没准备好吗？哎，差不多了，刚才我去看了，一切都要齐毕了。他妈的里的磨磨蹭蹭的，哎，这要叫总辖大寨主知道能答应吗？总辖大寨主是急脾气，就看不得咱磨蹭，哎，往后干活干净利落，听见没？是寨主爷，谨遵寨主爷的吩咐，我们都准备差不多了。马匹给我准备了吗？都准备好了。您是坐轿的还是骑马？骑马，赶奔总寨去面见大寨主。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2: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2: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2: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3: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4: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 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3: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4: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 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 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

0: 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

0: 平稳运行。
1: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引用数据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3: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6: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5: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1: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今天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奋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73米、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昨天晚上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

0: 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上午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三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1: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他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 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自身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杨畅，
0: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1: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8000全国产的十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自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宝之中呢，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他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他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他手并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他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伸回抽回他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他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就毕竟它只有10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这个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3.1，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它在做饭的时候，它做错了一道菜，它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错了。 那其实像，我们说人，这个，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的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如此，它现其实这样的。

0: 品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叫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手机这个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啊，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就是小孩儿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厂，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保证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呢，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8000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能够一直保证40-50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柜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1: 好的，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程，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2: 那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0: 对，
2: 能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儿，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

0: 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1: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新兴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新兴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成绩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之前的新兴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2: 好，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

0: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2: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4个校门，那么这个4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1: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3: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1: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4: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1: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5: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1: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3: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1: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2: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1: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6: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

0: 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2: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3: 这张薄薄的纸啊，分量却不轻。今年录取通知书集体瘦身，省钱省心，也让大伙呢把注意力放回到录取本身。当然，高兴之余，别忘了多留个心眼儿啊，认准正规渠道查询，当面去签收核验身份，不轻信任何提前收费的电话或者链接。那收到通知书是喜事，把它变成踏实安心的事儿，才能够真正算落袋为安。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素不相识的人下过一单不用发货的商品呢？洪水过后的广西横州，一场远程买单爱心接力正在街头巷尾悄然进行。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了许多陌生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消费者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些顾客买下商品还特意留言不用发货。与此同时，广东汕头一家网店的店主因为消费者来购买浴巾、毛巾等生活用品寄往横州，主动的把仓库里能立刻拿出来的物品都装进纸箱，跟随顾客的订单一起寄往灾区。善举被广泛传播之后，更多网友前来下单，请店铺代为寄往横州。线上的暖心订单寄往横州，隔着山水的陌生人施以援手，这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和温暖。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听听背后的故事。
5: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早上8点多就要开始回复顾客留言，夜里2点多仍在逐一处理订单。洪水发生后，青青几家店铺的订单量翻了几倍。
6: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我最近的话就是上班到2点半左右，因为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我们的店铺，关注这个茶嘛，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在处理回复信息，所以就忙到现在还在加班。
5: 青青的老家就在横州，他的店铺从2022年开始专营老家的茉莉花茶。
6: 我们想把我们家乡的这朵茉莉花的话推到全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茉莉花。8号那天吧，然后就开始很多人进来，客户进来的时候就说，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是捐100多块、200多块，感觉就是微不足道，他就觉得说来店铺支持。
5: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顾客来自4面8方，北京、河北、四川、上海。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一些顾客说看到网上水灾支持一下，还有一些说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也有客户下单后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 这一次您先收下这份好意，等不久后家园重建，我肯定会再来光顾一次。
6: 很多留言说不需要寄了，今天有大概的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因为我们现在做电商这一块的也很多是做跨境客户，是那个跨境订单下单了，然后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今天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他叫我们发那个小茶，
5: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轻轻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尽量挑选便于寄送的小包茶叶，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6: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货源什么鲜花这个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互相在调货啊。我妈妈这边的话种有数亩的花的话也是泡了一亩多吧，但是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就是我也纠结很久，也想帮一下村民们，也可以就是说宣传这个花。
5: 茉莉花的芬芳沿着订单去往远方，另一些订单则载着物资奔赴杭州。7月9号下午，广东汕头青博森宇的店主黄顺贤正在处理网店的相关工作，客服反馈有顾客购买一次性用品后要求把收货地址改到广西恒州。这是一家刚开业3个月的小店，主营一次性浴巾、毛巾等产品。
7: 9号那天下午嘛，不是好几个来买，然后他们就说是要改地址，然后一看是广西恒州的，然后客服这边的话就问他是不是发往那个广西恒州刚发洪水那个地方啊，他说是。
5: 在此之前，黄顺贤也想过捐赠，
7: 我其实也想捐，但我在网上啊各种渠道找了，我也找不到一个就是让我信得过的地址嘛。虽然我们捐的东西不多，但是我是希望这个东西是能送到真正需要的人那里，然后特别是发洪水一次性东西也是很有必要的。他跟我讲了之后，然后我就说哎，我也要捐物资，然后我又问他这个地址是不是可以捐，然后他说是，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快点去看一下我们那些一次性浴巾、毛巾啊，还有内裤，我们大概能抽多少出来，我们就一起弄过去。
5: 货架上纸箱里能拿出来的现货，黄顺贤和丈夫全都拿了出来，一起清点打包，还在纸箱上贴上了一张醒目的粉色纸条。
7: 就是在清点那些物资的时候，特别是当那个纸贴到那个箱子上面，我觉得非常的温暖，就想着说尽自己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了嘛。
5: 有顾客把黄顺贤倾囊相助的举动发到网上，更多网友来店里下单，请他代为寄往恒州。10多岁时，因为家里经济困难，黄顺贤曾为上大学发愁，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得以读完大学、工作、结婚。曾经被帮助过的女孩，有能力时也伸出了手，伸出的手被更多陌生人牵住，善意一次次被回应。
7: 最近那些人都让我觉得，哎呀，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美好的人存在，觉得所有微小的善意汇聚起来的话，真的可以让人有想好好生活、好好体验人生的一种念头。
3: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一箱箱贴着救灾物资的纸箱，隔着一道道山水，把素不相识的人紧紧连在一起。洪水冲毁了花田，却冲不散人心，有人默默下单，有人清净库存，善意就这样一站一站的接续传递。生活的恢复还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呢要重新组织，但是有了这份惦念，恒州的茉莉花一定会迎来新的花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暑假来临啊，暑期来临，有人呢已经在路上了，有人呢还在规划行程。平时买火车票常规预售期含当天呢只有15天，对于想要提前规划行程的人来说呢，可能还是有些赶。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一条好消息，铁路部门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预约火车票。 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早上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什么是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这一项服务主要是

0: 是针对哪些人群，将对我们的购票出行带来哪些影响呢？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1: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开展预约购票服务试点是铁路客运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旅客购票体验的创新探索。
2: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地配置铁路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的机制，更好地匹配运能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进一步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呢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铁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系统的评估，计划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上开展试点工作。
1: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3: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1: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4: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2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1: 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3: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可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 开车前八天内不含八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0: 这新增预约服务之后啊，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呢，再也不用掐着点去抢票了。铁路部门也能够根据大家的需求，更加科学的安排运力。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服务理念的转变。铁路出行正在变得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温度。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刚才聊到了国内的铁路推出了预约购票服务啊，让大家出行更从容。但是你知道吗？同样是铁路，万里之外的德国却是另外一种画风。近年来，德国铁路的准点率持续下滑，列车晚点、取消和故障已经成为不少乘客的日常体验。就在不久前，德国铁路的通信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全德范围内铁路运行一度中断了3个多小时。此类大范围中断呢，只是德国铁路可靠性问题的一次集中展现。在日常出行当中，更多人遇到的是列车晚点、取消、施工绕行以及行程信息不断变化带来的不便。德国铁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7: 德国铁路近年来并不缺少负面新闻，从准点率下降到列车频繁延误，从施工导致的大面积改线到旅客投诉不断，早已成为当地民众经常吐槽的话题。有德国乘客表示，
8: 我们现在从柏林出发，往慕尼黑方向走到纽伦堡，在纽伦堡下车后打算去帕绍，但现在那边的铁路因为维修中断了，所以我们得改坐大巴。
7: 也有乘客接受采访时说，
9: 晚点非常频繁，必须得考虑到这点，所以我现在出门总会提前规划。
7: 德国铁路网总长大约3.5万公里，其基本骨架建成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长期使用中，轨道、信号、供电、桥梁等铁路基础设施日益老化，而维护和更新却没有及时跟上。在谈及德国铁路为何问题频发时，柏林技术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具体成因德国国内也还在讨论，但有一点基本没有争议，基础设施正在老化。
10: 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多年来一直低估了基础设施的维护需求，而且不仅限于铁路，也涉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这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政治逻辑，民众总是希望政府优先拨款给那些能带来短期效果的事情，而基础设施投资见效慢。也就是说，总有种政治压力，只要政治人物想赢得选举，想维持民意支持，就更倾向于做能快速见效的事，长期项目也就容易被边缘化。
7: 而除了基础设施老化，德国铁路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那便是铁路网络的复杂性。在同一张铁路网上，既有服务于日常通勤和中短途出行的城市铁路和区域列车，也有连接主要城市的长途列车以及货运列车，因此遇到故障时常常陷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况。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
10: 德国铁路网使用量每年大约增长0.75%，乍看起来不多，但过去20年德国几乎没有新建线路，这意味着交通量增加了大约15%，铁路网已经满负荷，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后续一系列连锁调整。
7: 而近年来，德国在环保、噪声、濒危物种保护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规则越来越严格，这也推高了铁路线路新建和维护的成本，拉长了施工周期， 虽然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投入，也提供了更多资金，但伯特格强调，有了钱也并不等于问题能立刻解决。铁路建设和维护需要工程师、施工人员和大量一线维护人员，而在当下的德国劳动力市场上，愿意从事户外工作、参与夜班和周末轮班的人越来越少。德铁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管理问题，影响到铁路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改革效率。德国政府和德铁方面都提出，要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准点率，而这个过程中，德国铁路要解决的不只是某一次的技术故障，而是一张长期欠账的铁路网如何重新变得可靠的问题。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喝果汁会认 NFC 果汁吗？NFC 果汁呢，就是非浓缩还原汁，英文呢全称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它是指火车榨汁之后呢直接杀菌灌装，没有经过浓缩和加水复原的100%纯果汁，是健康高品质代名词。但最近啊，市面上的 NFC 果汁的滤镜碎了，有媒体暗访河南多家饮品生产企业，发现那些在电商平台、短视频的直播间打着100%鲜榨 NFC 非浓缩还原旗号的热销果汁，生产车间里啊，既看不到一颗鲜果，也没有专业的鲜榨压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不过是用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普通复原饮品，部分产品呢甚至还要添加香精、糖浆来调味。那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被责令停产整改，而其中不少企业呢并非首次踩线了，有的企业今年就曾经因为虚假标注100%果汁配料表与实际不符的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开出过罚单。从标签玩文字游戏到生产全程造假， NFC 果汁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那消费者又该如何快速的分辨真伪，避开营销的套路呢？我们来对话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这次有很多家打着 NFC 旗号的果汁企业被曝生产车间根本就没有鲜果，全靠这个浓缩的原浆勾兑出来那在您看来，这类的造假乱象集中出现，有没有什么来自产业的一些原因和说法呢？
11: 从产业的角度来说，目前像 NFC 这种饮料呢，它的整个对外的一个卖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也是偏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品类市场，或者说是一个细分赛道。如果说从整个消费端的角度来说呢，现在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的产品以及这种比较高工艺的这个产品是比较青睐的，所以这一类的产品它的整个产品的溢价的空间呢会比较大。这个呢也是很多的这饮料企业造假的一个核心原因。
0: 就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利用大家对于这个高品质消费品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对于健康生活的一个期待，然后呢生产出来并没有办法达到消费者期待的这样的一些果汁产品，勾兑出来的嘛，根本就不是那种原生态的一个状态。
11: 对，这是其一。其二来说的话呢，它就算是用 NFC 的原料，它的整个内容物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那现在有很多的企业都什么号称100%橙汁、100%葡萄汁、100%什么，但是它基本上里面它真正的内容物呢，它只有非常低的一个含量，不到1%或者只有3%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低至高价去损害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在整个行业里面会造成很多的一些乱象。还有一点呢，就让很多的真正做高品质的这些企业呢受到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对，
0: 那目前呢国内的 NFC 果汁行业啊，在生产标准、在标识的规范和这个日常监管上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给到虚假宣传留下了一些可乘之机？
11: 这个问题就是直击了整个行业的一个乱象跟弊端的一个核心原因。因为国家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在实施 产品标识的一个规范化，知道吧？那在2027年的3月份呢，国家就正式出台了相关的产品标识的一个硬性规定，或者说强制性的一个规定。这个出台之后呢，对于这一类的假冒伪劣的、以次充好的、低至高价的这一类的产品呢，将会有非常严格严厉的一个打击。
0: 2027年出现新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段的时间哈、啊。这类造假事件频繁曝光，它可能会对整个 NFC 果汁赛道以及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任会造成一定的伤害。那正规的企业，难道一定要等到这样的一个新规实施才能够好好做生意吗？
11: 现在是这样，现在呢，我们从整个产业端结合消费端去看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去买大品牌的 NFC 的产品，这样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定是有保障的，就不要去买一些不知名的三无的，还有一些小微产品的或者不知名的品牌的所谓的 NFC 产品，这样的话会避免它的损失，或者说由于它的一次充好而带来的食品安全的隐患。
0: 所以正规企业的破局之道还得是呼唤消费者的理性吗？
11: 对，这个其实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就是说我除了我出钱之外，我一定还要有火眼金睛，我要有这个甄别的这个能力，知道吧？所以来说，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消费的负担，对不对？我出了钱，我还要承受有可能买到假货或者说对我身体造成伤害的一个东西。所以来说，国家在2027年的3月份会硬性强制性的去执行这个，其实就是弥补了以往的漏洞，或者说不让这些企业可以有打擦边球，或者说去走法律的边缘的这种可能了。对，
0: 所以说正规企业还是要坚持高品质高工艺哈，因为时间会奖赏这么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消费者要认准大的品牌啊，这个比较稳妥一些。那在选购果汁的时候，还有没有一些分辨真正 NFC 果汁而不是这个勾兑复原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11: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去做到的，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调配技术都很高超，你很难去从口感去判断它，因为没有这么专业，知道吧？
0: 配料表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强制执行的程度，
11: 对，
0: 口感上也分辨不出来。
11: 对，所以来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混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对，
0: 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整治这个果汁勾兑造假的这个问题哈，除了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包括未来的这个新规严格落地，那电商平台啊，我们的行业啊，还有我们企业自身，还需要形成一个怎样的合力，能够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呢？
11: 基本上来说，任何一个行业的乱象呢，最源于是整个处罚的这个力度的一个偏小。那如果说国家用最顶格的处罚，从严、从快、从重去处理一批典型的或者突出的这个案件，首先对于整个行业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一个震慑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企业的运营也要让地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抽查的力度，突击检查的速度跟频率，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源上杜绝不良的企业的侥幸的这种心理。那就是说，从国家的层面，再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再到这个消费者，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圈，形成一个新的一个闭环。那我想这样的话，应该对于净化整个行业的乱象，以及匹配国家高质量发展大战略，去 进行大的一个整治的一个行动，再叠加明年的整体的新规的一个执行落地，再到优化呢，我想是非常有好处的。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裴元庆打死了元帅张大斌，这下可把裴仁基老将军吓坏了，咕咚一声躺在地上就没气儿了，吓死过去了。裴元庆跟手下亲兵赶紧把裴老将军扶起来盘上腿儿，抹着前胸捶打后背，裴元庆趴在地上放声大哭：“
1: 爹呀，您倒是醒醒啊，我妈跟我姐姐都上了瓦岗山等着您呢，爹呀您醒醒啊。”
0: 啊，裴仁基似乎听到了声音，怎么我的夫人跟我的女儿上了岗山？
1: 啊，儿啊，你讲些什么？爹呀，我的姐姐都上了岗山，我妈也去了。
0: 老将军把眼睛睁开了，王伯党、尤俊达、王俊可、单雄信四员战将立刻就跑到裴仁基面前跪倒在地。我们四员战将拜见老将军，参见老国丈。裴仁基一听，参见老将军，拜见老国丈，这是什么称呼啊？儿啊，这四位，爹呀，是秋老千岁做的媒，我母亲主的婚，我大姐呀跟瓦岗山大德天子成亲了，正宫国母。您呐，您可是国丈了。怎么，我的女儿裴翠云嫁给了大魔国的国君，是秋老千岁主的婚？儿啊，此话当真？
1: 爹，我两个哥哥也在山上呢，冤你干什么呀？我已然看见我姐姐了。
0: 哎呀，裴仁基转念一想，对呀，我的女儿慧眼识英雄啊，她不会嫁错了人呐。老将军看着瓦岗山四员战将还在这跪着呢，四位将军免礼免礼吧。四个人站起来了，老国丈，请您立刻上瓦岗山吧。啊，好好好，儿啊，你跟着四员将军把这几班大病安顿好了。
1: 爹，这些事情您就全甭管了。
0: 就这样，裴仁基出帐，有人牵过马来，裴仁基弄丝将任等班杆上马。裴元庆抱拳拱手：“王将军、尤将军，请你们二位回山禀报，我父子立即带队上山。”
1: 好。
0: 王伯党、尤俊达骑着马先回去报信去了，裴元庆就命人掩埋死尸，然后召集大家伙把事情说清楚了，这些人全都愿意归降。大队人马拔营起寨了，炮声一响，人马起寨之后够奔瓦岗山。快到瓦岗山了，单雄信、王军可传下命令，10万大军先在山下候等。三公子，

0: 请您陪着老将军在这儿略候片刻，我们赶紧进山禀报。就在这时候，山中炮就响了，当当当当。瓦岗山君臣出山口是列队相迎，旌旗飘摆，鼓乐喧天。大刀王君可、赤发灵官单雄信一左一右陪着裴仁基老将军，用手指着瓦岗山这些战将，告诉裴老将军：“老国丈，您看，这位就是先锋官翟让翟将军。您看那位，那就是军师啊。那位就是元帅秦琼、秦叔宝，那位就是丞相魏征、魏伯策。”嗯。裴仁基一瞧，这位丞相魏征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裴元庆说话了：“爹，您看见没有？这个丞相就是给您治病的那个老先生啊！哎呦，看见看见了，真是妙手回春呐！”单雄信跟王君可想乐也不敢乐，心说：“老爷子，您还夸呢。”再往后看，昌平王邱瑞骑着高头大马，后边金顶黄罗伞下就是大魔国的国君大德天子程咬金。再往后瞧，裴仁基看见了两个儿子，大儿子裴元福，二儿子裴元禄，后边金辇之上坐着大小姐裴翠云。哎呀，老将军放心了，两位瓦岗山战将单雄信、王君可用手一指：“老国丈，请吧。”哎哎，请请请。瓦岗山的国君程咬金率领众战将把裴家父子接进山中，十万人马另有人安排收编，咱们书就不细表了。裴家是全家团圆。第二天，秦元帅带着裴仁基、裴元庆父子来到了八宝金殿，程咬金升坐金殿了，在龙书案后端然正坐。大家参见了国君之后，文东武西站立两旁。程咬金右手一指：“老将军裴仁基，跪倒听风。”裴仁基赶紧跪下了：“臣在。朕封你为自在逍遥王，谢主隆恩。”裴仁基心说：“我原来是上马关的总兵，现在到了大魔国，我成了王爷了。”程咬金又说话了：“赏官袍带履，一旁坐下吧，还给老国丈赐个座。”裴仁基谢过恩之后，站起身形，就在龙书案旁边一坐。左边坐的是福寿王邱瑞邱老千岁，右边就坐着这位自在逍遥王裴仁基老将军。程咬金用手一指：“裴元庆跪倒听风吧。”裴元庆跪倒磕头：“万岁。”程咬金刚要张嘴，突然间有人出班跪倒：“臣参见万岁，万万岁。”大家伙一看跪倒在地的是大魔国的前部正印先锋官，原来的瓦岗山山主翟让。程咬金也一愣：“啊，翟将军，你为何出班跪倒啊？啊，有话讲在当面。”“万岁，臣翟让虽然说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为冈山立下了一些功劳，但是我已然年近六旬，岁数不小了，请万岁传旨将我的前部正印先锋官收回，让裴三公子裴元庆将军身为先锋官。”裴元庆公子年纪轻轻，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一定会为我大魔国立下惊天立地的功劳。嘿，程大爷把大指一挑：“好样的，我 说众位将军，你们听见没有？人家翟先锋翟老将军为国让贤了。翟先锋，朕也不能辜负于你呀、啊、我三府定瓦岗，要不是翟老将军把我引进冈山，我能够探敌穴得四宝吗？我能够坐在龙书案后当这大德天子吗？你这叫引龙入山呐、啊！得嘞，老将军，我就封你为引龙将军。
1: 哈，齐茂公看了看秦琼，看了看魏征，大家伙互相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这回程的也长能耐了。
0: 有了大小姐裴翠云在后宫当他的老师，他张嘴能封出来翟让一个引龙将军，封的是恰到好处。翟让也很高兴，臣谢万岁。翟让站起来往后一退。程咬金指着裴元庆，我说玉帝呀、啊、你听见没有，这就是瓦岗山哥们的义气，你呀、啊就当我大魔国前部正印先锋官，还加五营都领军呢、啊、另外加封你为护驾大将军。起来吧，站在朕的身背后给朕保驾吧。裴元庆高兴啊，到了瓦岗山就是前部正印先锋官，还是五营都统制护驾大将军，谢主隆恩。裴三站起来了，腾腾腾上了龙台，就站在大德天子程咬金的身背后。程咬金看了看大舅爷裴元福，二舅爷裴元禄，我说元福元禄跪倒天皇，这哥俩跪下来，你们哥俩呀身为侍郎之职，掌管农工仓库，谢万岁。我说众位文官，众位武将，这回给老国丈还有先锋官父子接风掸尘，朕呢就赏赐全羊美酒一桌。我说秦元帅在，韦丞相在，徐进师在，你们哥仨陪着老将军下殿饮酒去吧，有本早奏，无本呐、啊、我卷帘散朝了。程大爷一甩袍袖，都没等着大家一起谢恩走了。大家伙这个乐呀，众胆将就跟着秦琼秦叔宝来到帅府。裴仁基跟裴元庆裴元福裴元禄也跟着大家伙来到帅府。裴元庆一看秦琼，哎呦元帅，我怎么一瞧见你，他我就发愣啊。三弟呀、啊、你可千万不要记恨于我，我把你打下马去为的是咱们好好团聚，同心灭隋，你说对还是不对呀、啊、
1: 对呀、啊、
0: 元帅呀、啊、您确实是足智多谋，武艺高强，我现在当年谢过您饶我活命之恩，可有一解呀，我怎么看见您就好像您这剪就在我面前转悠啊。哎呀三弟呀、啊、你要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山再高山外有山呐、啊、你知道谁身怀绝技吗？我这撒手锏是我爷爷传下来的秦家绝锏，三弟有朝一日我能把这剪法传给你。哎呦我可谢谢元帅了。大家落座，秦元帅传下命令，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为裴家父子接风掸尘。大家是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这回瓦岗山又增加了十万大兵，增加了裴元庆这样的虎将，谁不高兴？这天程咬金过生日，程咬金传下旨意，就在金殿之上大排宴宴。龙台之上，程咬金坐在龙树案后，左边是魏征、徐茂公，右边是秦琼、单雄信。在这龙台之下，左边坐着 昌平王邱瑞现在是福寿王了，哎呦，旁边众战将陪着，右边坐的是老国丈自在逍遥王裴仁济，众将也在旁边陪着，宴翅排开，摆了20多桌呀，大家开怀畅饮，划拳行令，这叫热闹。突然间，就在正南方，当当当，炮声就响了，而且听见金鼓齐鸣，鼓乐之声，大家伙一愣。有人来到程咬金面前跪倒在地，万岁爷给您道喜了。哎，什么喜事儿？今天过生日，难道还有喜事儿吗？万岁爷，现在有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显带着他们手下的人马，礼物先送来，二王随后就到，特地前来归附咱们大魔国。哎呦，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徐茂公一听，就跟程咬金说：“四弟呀，你在后宫你是不知道啊，现在昏君杨广大兴土木，发奴夫几百万呢、啊，把天下各处全都给逼反了。今天确实是大喜的事情，两位王爷前来归顺。我说诸位，咱们这酒喝的也差不多了，把酒宴撤去，先接待二位王家千岁要紧呐。哎，对对对，咱们就喝到这儿了，改天再喝，过几天我再过一回生日。”秦琼在旁边就乐呀，四弟，你想哪天过生日就过生日，嘿嘿，过生日大家伙好吃好喝好划拳行令。上官迪传下命令，酒席撤去了。金殿之上，该坐着的坐着，该站着的站着，各位归到自己的位置之上。程咬金稳坐在龙叔案后，来呀，传朕的旨意，请大梁王、小梁王赏令。旨意传下去，时间不大，这两位反王来到八宝金殿，跪倒参王拜驾，拜见大德天子，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双手一举就把礼单献上了。程咬金蓝脸放光，面带微笑，哎呀，二位王家千岁免礼平身，来来来来来来，赶紧让座，请二位王家千岁坐下讲话。谢万岁。这大梁王、小梁王站起身形，抬头一看程咬金，心说你别瞧他长得蓝脸红发，怎么那么富态呀、啊、程咬金确实长得有个样。徐茂公把两位王爷手中的礼单接过来，高声朗读，刚开始念，就听见东方大哒哒连声炮响，金鼓齐鸣，有人来到八宝金殿，万岁，现有济宁王王勃、江南王沈法兴带领本部人马送上礼物，二位王家千岁特意前来归附我大魔国。哎呦，好热闹，来来来，请二位王家千岁上殿。这两位反王上殿参见程咬金，献上礼单，程咬金传下旨意，在右边设下两个座位，有人把两位王爷搀起来，两位王爷落座。徐茂公刚要说话，就听见西边啪啪啪炮声连声响，鼓乐喧天，跟着有人来到八宝金殿，跪倒在地，嘿，万岁爷，我给您道大喜了，现在有海州王高士奎、冀州王高士达带着本部人马送上礼物，二位王家千岁前来归顺咱们大魔国。哎呦，程咬金这乐呀，来来来，请二位王爷赏殿。咱们书以简洁为妙，有人把二位王爷请到八宝金殿，见驾献上礼单，然后在左边落下，跟着西南方炮鼓连天，金鼓齐鸣，谁来了？益州王铁木耳、 陈州王无

0: 可悬。
1: 接着东南方炮声连天，金鼓齐鸣，谁来了？南阳王朱惨，河北凤鸣王李子通，这两位反王还带着几员大将，一个是金顶太行山的熊阔海，一个是陀螺寨的武天锡，还有背去含冤忠孝王之子南阳侯武云昭，紧跟着济南王唐弼、湖广襄阳王雷大鹏也来到八宝金殿，跪倒在地参见大德天子程咬金。程咬金这乐呀，这么些反王带着人马前来归顺，我程咬金指挥这么多兵，要是灭了杨广，夺了大隋天下，不是易如反掌吗？程大爷一晃身形，刚要说话，就听见正北方嗡嗡嗡嗡，这声音可跟别的地方声音不一样。嘿，我说徐宝公啊，这声音怎么响得这么震耳？这是什么事儿啊？万岁，不到北国是没有这种号角的声音，不问可知，这是北地的反王来投奔我大魔国呀。好啊，这叫傻子叫鸭子，全来了啊。正在这时候，有人跪倒在地，万岁爷，给您道大喜，现在有口北王福克宗坦、沙漠王罗子都前来归服。万岁，这两位王爷都长慌了，一个身高丈二，手中是一个特别的兵刃，叫独角铜人。另外那位沙魔王啊，哎呦，身高丈三，掌中一口和善板门大刀，那刀啊一扇能扇死几个呀。这两位反王可棒得邪性啊。程咬金一听晃身形，是哈哈大笑，来呀，宣二王上殿。手下人往下一传旨，这两位北边的反王来到金殿了。大家伙一看，确实，嘿，两个人往殿上那么一走，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晃身形就跟两个大旗杆似的，扑通扑通，这两位反王跪倒在程咬金面前，闷的了闷的，斜的闷的，扒拉闷的，扒拉他的。好家伙，程咬金这乐呀，还我说诸位，他们说的是什么呀？这两位王爷带着通事官，通事官呢也就是现在的翻译官，这翻译官就把这两位北边的王爷的话翻译成南朝的话，程咬金这才听懂了。哎，好好，二位王爷请起，一旁落座。这翻译官呢要把程咬金说的话翻成北边的话，两位王爷站起身形答话。这二位王爷还没坐下呢，有人来到程咬金面前跪倒在地，启禀万岁，现有金蹄王张成金、川蜀王薛凤池前来归府，礼单献上。哎呦，好好好，程咬金拿心这么一算，了不得呀，天下十几路反王全都来了，归服我大魔国呀。程咬金马上传下旨意，在金殿之上摆上酒宴，宴请众家反王。大家伙落座之后，有人献酒，有人敬酒。这程大爷自从娶了大小姐裴翠云之后，裴翠云在后边没少下功夫，程大爷确实有点脑子了。大魔国国君，你什么都不知道行吗？程咬金就问，问这家反王手下有多少人马，问那家反王手下有多少战将，他们到底有多少粮草，每个反王能控制几个州几个县。众反王一一回答，这些反王为什么突然来到大魔国，咱们下回再说。

大隋，恐怕是办不到，必须所有的藩王连在一起才能够战败隋兵。金提王张成进听到这儿，他站起来了，老将军您说的太对了，虽然说咱们这些藩王手下兵力都不太强，甚至手下有的就10000多兵，可是瓦岗山大魔国可不同啊，隋兵3次攻打瓦岗山，结果怎么样啊？靠山王杨林战败了，一败涂地呀，单人独骑跑的。二打瓦岗，昌平王邱瑞老千岁带着50000大兵归降了冈山，三打瓦岗山，10万大兵归降瓦岗了。能征惯战的裴元庆也到山上当了先锋官。要说呀，咱们众家反王当中首屈一指的，那就得说大魔国大德天子程咬金了。当初这些人就是由打金提关上的瓦岗山，这个程咬金太有造化了，三府定瓦岗，他到了瓦岗山之后探敌穴得4宝，当了大德天子。我们金提关跟瓦岗山成为犄角之势，我最知道内情了。我听说最近混世魔王程咬金要过生日啊，大魔国已然给我发了请帖了，是不是咱们都上大魔国，以辅大魔国，共同举事灭隋朝啊？好啊，李子通心说我的话让张成金说出来了。众位王家千岁，金提王说了，大魔国这么兴旺，是不是咱们就按照张成金的话，各自带着本部人马，借着给混世魔王祝寿的机会，备办齐了礼物，投奔瓦岗山归附大魔国，咱们10几家反王跟瓦岗山兵力合在一起，这隋朝还不亡得快呀？把隋朝推翻了，杀了昏君杨广，咱们可全都有功劳。俗话说得好，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你们干不干？这10几家反王全都愿意，老将军，我们就听您的了。所以各路反王商量好了，在同一天就来到了瓦岗山。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非常高兴，在金殿之上摆上国宴，为诸位反王接风。在酒席宴间，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就跟程咬金说，万岁，现在各路反王都来归附大魔国，我看呢，时机已然到了，咱们可以把全部兵马调来，合兵100万直捣长安，捉拿昏君杨广，请万岁你传旨吧。程咬金非常聪明啊，程咬金心说100万大兵，我传旨杀到长安城，就能捉住昏君杨广啊。那杨广手底下也有兵也有将啊，那不是糊里糊涂就能被消灭的。程咬金哈哈一笑，我说诸位，咱们大家一起同心，杀奔长安，捉小的杨广，救百姓出水火。告诉你们，我这卖私盐的绝不含糊。其实呢，程大爷这后边还有话呢，没想到他这句卖私盐的说出来，把徐茂公吓一跳，心说怎么着，今天事先没教给他词儿，他一张嘴把卖私盐都端出来了。这些反王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要知道你卖私盐的出身，要瞧不起你怎么办呢？其实徐茂公也是聪明一世，莽撞一时，谁不知道程大爷卖私盐，砸过盐店，打过盐巡，卖过耙子呀，传到天下人已然全都知道这位大德天子的身世了。徐茂公赶紧站起来了，哎呀，诸位王家天

0: 远路风尘，人马劳顿。待酒宴过后，还是先在瓦岗山歇上几天，反隋大计咱们慢慢商议。众家反王全都点了点头，好，就以军师之言，咱们慢慢商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众家反王都吃饱了喝足了。上官迪早就给各位反王安排好了住处，派着十几名棋牌官在这儿等着，每一名棋牌官带着十名亲兵，陪同一家反王跟随从人员去休息。等这十几家反王陆陆续续全都走了，程德也在这一站。我说，大哥、二哥、三哥，这哥仨一愣，四弟，有什么事儿吗？
1: 嘿嘿，
0: 有事儿吗？还有事儿爹呢？这十几家反王全都来了，带着兵到的，要老在咱们这住着，还不把瓦岗山吃空了啊？嘿，我说三哥呀，你不是有主意吗？走吧，跟我到后宫，咱们哥几个商量商量吧。行啊，徐茂公心说，我得把我这程四弟另眼观瞧啊，确实长了本事了。刚才我心里这话就是没说出来呀。就这样，哥几个来到后宫落座了。程咬金用手一指，别闹着玩。哎，我说三位哥哥，你们说这件事咱们怎么办？徐茂公说，四弟，现在昏君杨广势力还不小啊，别看十几家反王全到了，加在一起人马超过百万了，要打算推倒隋朝，不是一天两天能办到的事情，咱们可得看事行事啊。我想个主意，四弟，先让众位反王回去，咱们相互约定好了，等抓住最好的时机，再把他们调来，一同攻打长安，咱们见机而行。
1: 哎，三哥，你这主意不错，过几天呢，把诸位王爷请来，咱们当面商议。就这样，让众家反王在瓦岗山玩了五天。
0: 这位大德天子程咬金不闲着，五天之内挨着个的拜访众家反王。哎呦，程蝶会说话啊，他张嘴什么都说得出来呀。有徐茂公跟秦琼、魏征陪着，这话不撒汤不漏水，各家反王都非常赞成程咬金。五天之后，程咬金传下旨意，升座金殿了，众家反王全都来了，参王拜驾。程咬金用手一摆，诸位王家千岁免礼，坐下讲话。大家落座了。程咬金看了眼徐茂公，我说军师，你把我心里的话都跟众位王家千岁讲上一讲。嘿，徐茂公心说打倒省事儿，想乐也不敢乐。徐茂公就跟这些反王说，诸位王家千岁，你们来到大漠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咱们早日发兵，兵发长安，捉住杨广，把隋朝灭了。大德天子说了，现在隋朝势力还挺大呀，咱们可不能轻举妄动，不动则已，要动就要一举成功。虽然说我们瓦岗山出产粮食，可是如果把各位反王的百万大兵全都调到瓦岗山，这点粮食可不够吃的呀。咱把人马一集中，本地的地盘一失去，昏君杨广就有了可乘之机。
2: 大家伙一想，这话对呀，
0: 全都侧耳静听，听听徐茂公下边说什么。众位王爷，大德天子说了，请众位王家千岁带领本部人马回归原地，继续在当地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每位王爷呢，就在瓦岗山这儿留下一营人，留下一杆任标旗，就算是跟大漠国一体了。将来有了最好的机会，时机到了，咱们兵合一处，杀奔长安城， 讨伐昏君杨广，不知众位王家千岁意下如何？这些家反王也不是糊涂人呐。好好好，军师，大德天子万岁爷这主意太对了，咱们就照这计策而行。要打就得打个漂亮的，一仗把隋朝推翻。程咬金非常高兴，来来来，摆上酒宴给众位王家千岁践行。徐军师在，秦元帅在，韦丞相，早宴过后啊，所有的事情你们要安排的漂漂亮亮。好嘞，遵旨。程大爷说完他不管了，上官邸马上传话，风风盛盛的国宴摆好了，大德天子程咬金给十几家反王敬酒饯行，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各路反王，每一家反王留下一杆任标旗，留下500兵，就算在大漠国有了一席之地了，这些事情由秦琼去派人安置。各家反王就纷纷离开了瓦岗山，回归本地。秦琼、徐茂公、魏征就商议，见万岁程咬金，跟程咬金说现在必须加紧人马征集粮草，程咬金就传下旨意。所以二爷秦琼马上操练人马，魏征让手下人各处去买粮，各处去买草。这天秦琼、秦叔宝正在帅府办公呢，有人推门进来了。秦元帅，现有隋朝的使臣蒲山公李密在山下求见。秦琼右手一指，你说谁？蒲山公李密前来求见，他是隋朝的使者。是，李密正在山外等候元帅大令。好啊，咱们前文书说过，开皇天子杨坚在位的时候，晋王杨广伪造童谣陷害李姓的朝臣，蒲山公李密也因为涉此嫌疑被贬了。后来李密花钱买通了越王杨素，借着杨素的势力又官复原职了。那么今天他为什么突然来到瓦岗山呢？因为裴仁基、张大斌、裴元庆三次攻打瓦岗山，10万大兵归降了瓦岗山了。裴仁基、裴元庆父子归降了冈山，张大斌死在了裴元庆之手。瓦岗山附近的郡、附近的县地方官吏急忙把事情写清楚了，递上奏折送到京都长安。昏君杨广接到这折本，看完之后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呐。杨广看了看宇文化及，宇文丞相啊，臣在。宇文丞相赶紧跪倒在龙书案前，你来观看。宇文化及双手一举，司礼太监就把这折本递到了丞相的手中。宇文化及打开折子一看，万岁啊，万没想到裴家父子丧尽天良归降瓦岗，万岁要以您之见，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呢？丞相啊，要以你之见，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理？好家伙，朝中的文武百官一听啊，这君臣两个人，你问我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处理，两个人没主意，全都是束手无策呀。文武百官就瞧着跪倒在地的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足足想了一顿饭的功夫。万岁，想我大军三次败北，已然伤了元气了，如今群寇风起，天下

呀骚动。万岁，要以老臣之见，这大魔国不能再大了，不如命一个使臣前往大魔国暂时安抚一下，在华州一带划给他们四州十八县，这叫缓兵之计。说到这儿，宇文化及不说话了，他抬起头来看杨广，杨广皱了皱眉，

0: 万岁呀、啊！
1: 宇文化及这才站起来，双手把折本递给司礼太监，司礼太监接过来，仍然把折本放在龙书案上。宇文化及归班站立。杨广心说，派一个使者到大魔国派谁合适呢？他看了看文武官员，他看见蒲山公李密了，心说你这个李密在我朝中什么事儿都没有，干脆你溜达一趟吧。蒲山公李密何在？李密赶紧出班跪倒，臣在。李密，朕命你到瓦岗山安抚大魔国这帮降马，划给他们四州十八县，把此事办理妥善，立下文书带回京师，就是你的功劳。待你立功回朝复旨之时，朕一定会封赏于你，明日登城去吧。臣遵旨。李密说完遵旨，退下金殿，杨广一摆袖，文武百官就散了朝了。李密回到自己的蒲山公府，坐着喝茶想吧。杨广派我去安抚大魔国，虽然说的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可是朝廷三次发兵，打了三次大败仗，瓦岗山现在士气正盛呢，他们会不会杀我也未可知啊。嘿，这也真巧了，杨广不派别人，偏偏派我李密，这幸亏是派我去呀，别人去还就坏了。大魔国那儿有我的好朋友王伯党西影灯，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单雄信这个人，我在八里二贤庄也曾经见过他，而且在他的家中住过。这大魔国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我对他有活命之恩呢、啊。想当初秦琼在皂角林减伤人命，是我到山西太原，在太原侯面前给他求的情，不然的话他就死了。他现在活了，而且当了大魔国的元帅，我想秦琼好交朋友，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下手杀我李密吧。想到这儿，李密乐了，心里有底儿了。杨广为什么偏偏派我呢？其实杨广并不知道李密跟这些降马的交情。蒲山公李密正想到这儿呢，管家迈步进来了。公爷，相府的管家来了，请您到相府去一趟，老丞相请您有事啊。好好好。蒲山公李密不敢怠慢，马上离了自己的家，够奔宇文化及的丞相府。咱们书不说废话，李密见到了宇文化及，上前十里，宇文化及右手相搀。李公爷，你这次到瓦岗山千万要小心，无论如何把这件事情办成了，不然的话对我大隋不利啊。丞相请您放心，我一定把此事办成。宇文化及是千叮咛万嘱咐，李密是一一应承。告辞回到家中，收拾好了，带着几个亲随二百亲兵离开长安，够奔瓦岗山。这天到了瓦岗山西山口，瓦岗山的兵将马上就过来了。我说，众位，你们是干什么的？再往前走，看见没有，我们山上可有兵，叫开弓放箭了。李密赶紧抱拳拱手，在下是隋朝的蒲山公李密，奉我大隋天子之旨来到大魔国，面见大德天子，有国事相商，请替我回禀一声。好好好好，请在这候着。当兵的不敢怠慢，马上进去，来到帅府禀报秦琼秦元帅。秦琼一听，蒲山公李

0: 李密来了，奉着昏君杨广的旨意来了，见
1: 那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呢？
0: 来呀，擂鼓就见。帅府巨将古挺、瓦岗山所有的战将来到帅府参见元帅，然后往两旁边一站。秦琼抱拳拱手：“众位兄弟啊，山下蒲山公李密来了，奉杨广之旨来到瓦岗山面见大德天子，有国事相商，大家看看这件事应该怎么办。”众位，你们也知道，当初我秦琼在皂角林减伤人命，要不是李密奔走求情，没有我秦叔宝这条命在。今天他出使我国，我是以国事相待呢，我还以朋友的交情相待，我还以恩人相待，请众位将军各抒己见。徐茂公一听，徐茂公乐了，我说二哥呀，我以为是什么事儿呢，您瞧您脸上这一番严肃，好像这事儿呢还挺大。这事儿啊没什么，既然李密来了，咱们呢先把这使者不使者放在一边，既然是朋友，咱们亮对相迎，设宴相待，他有来言咱们有去语，探明他的来意之后便宜行事啊，您看如何呀？秦琼一想，点了点头，徐茂公说的话很有理，来呀，亮对相迎。瓦岗山的人要亮对相迎，到底蒲山公李密这国事办得好还是办不好，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身心健康的话题——科学健身。如今呢，健身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潮流，但是呢，很多人往往盲目健身，不仅达不到效果，还可能伤害身体。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健身的好处，以及那些不能忽视的注意事项。首先呢，咱们来

说一说科学健身带来的好处，每一点都实实在在，惠及全身。第一呢，增强体质，提升免疫力。科学健身遵循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的原则，通过合理的运动强度和方式，锻炼全身肌肉、骨骼和器官，促进新陈代谢，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尤其能帮助中老年人延缓身体机能衰退，保持活力。第二呢，调节体态，改善身体状态。现在呢，很多人久坐不动，容易出现含胸驼背、颈椎僵硬、腰椎不适等问题。科学健身通过针对性的拉伸力量训练，能改善体态，缓解肌肉紧张，保护颈椎、腰椎，让身体更挺拔、更舒展。第三呢，调节情绪，释放压力。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容易让人陷入焦虑、烦躁的情绪当中。而科学健身能促进身体分泌多巴胺、内啡肽等快乐激素，帮助我们释放负面情绪，缓解心理压力，让心情变得舒缓愉悦，既能调节心态，也能提升睡眠质量，让我们以更饱满的状态来面对生活。第四呢，是控制体重，塑造健康体型。科学健身结合合理的饮食，能有效消耗多余的热量，减少脂肪堆积，同时增强肌肉量，让体型更匀称，线条更优美。不仅能提升外在形象，还能降低肥胖引起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当然了，科学健身的关键在于科学，只有牢记这些注意事项，才能让健身真正成为健康的助力而非负担。首先呢，因人而异，制定合理计划。每个人的年龄、体质、身体状况都是不同的，健身计划不能一刀切。年轻人可以选择强度稍高的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比如跑步、跳绳、举铁；中老年人则更加适合舒缓的运动，比如太极、慢跑、拉伸。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先咨询医生，根据自身病情制定适合的健身方案，切勿盲目跟风。其次呢，做好热身与放松，避免运动损伤，这是科学健身的重要环节。很多人呢，忽略热身就直接运动，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关节扭伤。健身前呢，预留5到10分钟来热身，活动手腕、脚踝、颈部、腰部等关节，拉伸全身肌肉，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健身后呢，同样要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训练，舒缓紧张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运动后的酸痛，帮助身体快速恢复。第三，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科学健身讲究循序渐进，不要一开始就追求高强度、长时间的运动，以免导致体力透支、身体受损。新手可以从短时间、低强度的运动开始，比如呢，每天20分钟到30分钟的散步、拉伸。随着身体适应，再慢慢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运动过程当中，若感到头晕、心慌、肌肉剧痛，要立即停止，马上休息，切勿勉强坚持。第四，注重细节，守护健身安全。健身时要选择合适的场地和装备，避免穿高跟鞋、拖鞋健身。运动时要保持正确的姿势，避免错误运动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比如跑步时不要弯腰驼背，举铁时不要发力过猛。同时呢，要合理安排运动频率，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足够的休息时间。一般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到60分钟为宜。最后呢，还有一些小提醒，健身期间要注意饮食搭配，多补充蛋白质、维生素和水分，避免空腹健身或健身后暴饮暴食。同时呢，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若出现持续的肌肉酸痛、关节不适，要及时暂停健身，必要的时候呢，就医检查。亲爱的听众朋友，科学健身不是盲目运动，而是一种健康理性的生活方式，它能强健我们的体魄，滋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美好。希望大家都能掌握科学健身的方法，牢记注意事项，让健身融入日常生活，用科学的方式守护身心健康，拥有更有质量、更有活力的生活。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月13号强降雨导致县道东草公路大房桥 K45+348处受洪水冲刷发生路基掏空病害。为切实保障过往车辆及行人通行安全，经东丰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对该路段实施封闭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封闭路段 X079 东草公路横道河镇大房村至三河村段 K44+929 至 K48+489 全长 3.56 公里。二、封闭时间2026年7月13号至2026年8月13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道路封闭期延长，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车辆绕行路线，东丰至新达钢铁线路县道 X079 东草线至县道 X100 柳溪线至国道 G202 黑大线至县道 X079 东草线。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7月14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港交易量稳步增长。
1: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

0: 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本台播发央视。

0: 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2: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

0: 检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减碳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减碳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

0: 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3: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2: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5: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4: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6: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4: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8: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1: 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0: 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1: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6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铁血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直问新闻，我是苏阳，
2: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致8人遇难，34人失联，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之声权威解读：如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都有哪些新成果同台竞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
1: 法国、荷兰解决近400年领土争议，圣马丁岛争议从何而来？边界立法后带来哪些影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伤员救治方面，10名伤员当中有危重症2人、重症2人、轻伤6人，暂无生命危险。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侧一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经治疗，1名伤员已离院。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情况。针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面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更多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会为您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正在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持高度警戒。自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3天内，美军已迫使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使1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进行检查。受地缘局势等的影响，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1美元，涨幅为4.59%。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表示，加拿大持续蔓延的野火产生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该州也可能会受到烟雾影响，烟雾还可能跨越北大西洋向欧洲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称加拿大森林野火殃及美国空气质量，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表示当天将就此致电加拿大总理，并威胁说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墨西哥南部海域17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目前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海啸预警已取消。截至当地时间中午12点，此次地震已引发80次余震，其中最大余震震级为6.5级。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应急管理部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设置综合协调、抢险救援、技术工作、医疗卫生等七个工作组，统筹调度应急、消防、安能等各级救援力量，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全力开展搜救和救治工作。
1: 根据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抢险救援方面有哪些最新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彭水都出现了降雨天气，那此时此刻降雨还在持续，救援工作呢也还在持续。那事故发生当天，也就是昨天早上，基层网格员在巡查当中发现山体有零星落石，第一时间进行预警，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的过程中，现场突发山体崩塌，当地呢立即启动了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现在总共安全转移周边1100多名群众，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了60多名群众。昨晚呢当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目前呢重庆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多台套各类型的这个装备在现场作业。现在呢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这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等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抢抓黄金救援梯。两路呢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在昨天，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到彭水的这个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呢当地调配应急物资1.3万件套，目前生活物资保障充足，同时呢安排了公安、武警、民兵等等力量对道路两端的卡点警戒，对水面进行巡逻封控，严防人员的回流和船只的通行。在昨天呢，国家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了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等等这个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来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的安置救援工作。除此之外呢，我们了解到多方的医疗救援力量也在现场，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组织了远程会诊，并调派了重症医学科、骨科、神经外科3名专家来到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呢派出了胸心外科、普通外科等18名学科专家到彭水参与救治。现在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侧一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嗯，好的，赵聪聪。
0: 昨天深夜，当地下起瓢泼大雨，给现场救援带来不利影响。目前救援面临哪些困难？救援队伍将如何开展科学施救？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韩雪莹、赵聪聪的报道。
3: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处置山体崩塌灾害市级专家组组长李丽解释，此次山体崩塌的产生过程是岩体长期凌空过后朝凌空方向进行了乳化，由于此前曾经持续降雨，雨水渗入下部软弱层产生润滑，天气突然转晴以后岩体收缩变形，最终产生局部滑移、翻转和崩塌。对于公众关心的 鞭炮爆炸问题，李立明确回应：
4: 下面有一个盛放鞭炮的库房，把库房引爆了，但不是鞭炮爆炸引起的崩塌，因为它时间都不对。
3: 彭水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0点10分到6点10分，汉家街道降水仍持续。李立介绍，降雨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降雨对现在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影响的，现在残留在湖泊那些围石，如果雨暴雨，那可能还要产生些小规模的垮塌，对我们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不利，因此的话要加快这个时间，一个是黄金72个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尽量在没有降雨的时候做好救援工作。
3: 现场巨石交错堆叠，下方民居损毁严重，崖壁还有悬空危岩。截至昨天23点50分，中国安能集团从重庆、成都、北京等多个方向抽组120人、62台装备参与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核心区域人员搜寻任务，主要采取两路并进、机械搜救、人工清障的方法进行协同作业，已经修筑搜救便道约200米。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5: 现在凌晨1点，我们总共完成现场清理塌方量约6000余方，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我们要对巨石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现场正在下暴雨，整个作业现场要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下一步我们计划采取对巨石进行爆破作业，划分网格化作业区域，分层对掩埋核心区域进行同步搜救，同时运用鞭炮雷达、三维激光扫描仪、建模无人机等侦测设备，构建数字化战场，实时掌握现场态势情况，全天候实施鞭炮监测预警作业，避免发生次生灾害。
3: 据介绍，救援现场已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并且实时研判调整救援方案。
1: 灾害发生前，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妥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龚宝东在巡查中发现了落石险情，他们紧急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60多名居民安全转移。
0: 当彭迪和最后一批居民正向安全区撤退时，整片山体轰然崩塌，他被埋进了废墟。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网格员，他说如果下次遇到这种事情，他还是会这么做。来听总台记者武黎明、韩雪莹、王洪超的报道。
6: 记者在医院见到彭迪时，他后脑勺带着伤，身上还有多处擦伤，所幸没有骨折。回忆昨天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他说一切来得太快了，
7: 没有任何征兆，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有那种碎石往下落，然后在转移的时候落的那些碎石声音更多，就抓紧一直在那里跑着喊他们快点往两边走，往两侧安全区域走。
6: 最近重庆持续高温，彭迪和同事00后网格员龚宝东趁着8点多天还凉快时提前出门例行巡查，居民楼顶钢棚上传来此起彼伏的碎石敲击声，让彭迪立刻警觉起来，得先把人叫出来。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是山体崩塌的前兆，
7: 以为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怎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然后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觉得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6: 循着落石的咚咚声，两人分头行动，一人负责几栋楼，一边向社区汇报，一边挨家挨户敲门，有人想回家拿东西被他们劝了下来。
7: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6: 折回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了人群的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了。
7: 我们开始去叫他们往安全地方去疏散嘛，他就不愿去， 有的又说要回去收拾东西，然后又劝不住，他就上了楼，他可能又拿东西又拿下来了，所以说他就在后面，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他们赶紧往这边撤，然后我还在后面看后面还有没有人，就相当于我就在最后一个了，那房子就看着就从那中间就开始垮，我就让他们快跑，就这样我也跟着往前面跑，然后就使劲跑，都没跑赢。
6: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了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眼前一片漆黑，只看到前方一点光，他不敢乱动，等待着救援。
7: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最后救援的把我救出来。
6: 被疏散的市民冉世芳说，
8: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都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为我们的生命安全着想嘛。
6: 躺在病床上，彭迪说他也后怕但不后悔，
7: 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要服务群众，要关注群众，不管是他们的生活就是生命财产，这些都要我们关注到。怎么说呢，我自己做的问心无愧，我做了的。
1: 据了解，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治工作。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有关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开幕，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相关负责人解读，这个主题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家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的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0: 开幕式上，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发布，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这份未来国际合作的路线图都有哪些新方向，又将如何走向实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这一系列成果并非孤立呈现，而是从合作路径、伦理底线、行动框架到实践分享，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闭环。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既源于技术实力和战略定力，更体现在将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动担当。此前，我国已围绕人工智能发布多项倡议，为了将宏大的倡议细化为可落地的方案，将合作发展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多项行动计划明确了相关任务。浦江实验室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周博文指出，基于人工智能的特性，它的发展与治理必须放在全球视野下考量。
9: 人工智能的益处、收益，它应该是全人类的，而人工智能该讲的那个风险，它也是会影响全球全人类的。 所以从这上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人工智能的治理肯定是需要全球的紧密的合作的。
1: 周伯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他表示，
9: 从技术角度来讲啊，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是非常领先的啊，不光是仅在技术单点上，从人才储备到算力到人员到模型到智能体到应用啊等等，是全方位领先的。中国呢是非常明确把人工智能治理放在重要位置上的，而且这个呢在人工智能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量上，中国呢表现了负责任和长期的一致性。
1: 此次大会成果之一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侧重于怎么合作，这份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阐述了这份计划的核心逻辑。
10: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行动计划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凝聚治理共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1: 霍福鹏进一步强调，此次行动计划构建起的完整合作框架将推动各方在多个关键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10: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合力，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1: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那么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这份行动计划怎样给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系上安全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聚焦于人工智能的科技伦理治理，在联合国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的框架下，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等方向展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了该计划的核心思路。
11: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1: 毕春丽还介绍了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路径。
11: 行动计划提出政府引领、国际组织交流互信、企业与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民间机构与公民主动参与的多层次架构，推动各国政府、各机构开展对话协作，落实联合国未来契约、全球数字契约相关共识，推动形成全球治理合力。行动计划特别强调增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通过人才培养、治理技术工具共享、经验交流互鉴，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符合自身国情的伦理治理体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智能时代掉队。
1: 智能体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最具变革性的技术形态之一，其互信、互联、互操作水平深刻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融合程度与人类社会的未来。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全球共同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三

0: 这几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始终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想象画卷，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数字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向生活里的日常悄然迁徙。
1: 是在琳琅满目的高科技背后，形形色色的新产品同台展示，那他们比的究竟是什么？这些智能产品又会怎样改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块儿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脚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2: 本次大会评出的10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3: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你拿好。
2: 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4: 刚才是一个吧台送的功能，因为这台是 A3 Ultra 嘛，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就是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2: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3.1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告诉中国之声，开悟世界模型3.1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将世界认知、场景生成与动作决策融合于同一个内生骨干网络，由此打通了从认识世界到预测世界再到与世界交互的全链路智能闭环。
5: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2: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在长本事， AI 智能体也变得越来越全能。比如在嘈杂的环境中想要畅快聊天，不靠吼靠什么呢？
6: 你看了世界杯吗？
7: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я вижу много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ещей。
6: 你喜欢哪个球员？
2: 展开一角，记者遇到一位俄罗斯小伙，周围人声鼎沸，可我们之间的对话却异常流畅。我不会俄语，他中文也有限，那么这场对话又如何发生呢？秘密就藏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
8: 那这里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态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除了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听音乐、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
2: 另一款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为能替用户办事儿的智能助手。

0: 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你不再需要一个个点开手机上的 APP， 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你跨应用完成。
1: 我们认为做一款 AI 智能机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对吧？它听得懂了以后，我们还希望它要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它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比比价，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一些新闻，比如说 WA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
0: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所谓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华为 Atlas 950 Super Pod 超节点在本届大会真机首秀，它可以扩展至数千张升腾芯片，被视为国产算力系统及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曙光8000登峰则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10万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像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2: 曙光8000，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套我们叫做浸没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0: 十大镇馆之宝中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技术，中兴 OEX 超节点，它采用 OEX 正交无背板设计，实现零线缆互联，互联成本降低80%。中兴通讯胡绵伟说，
3: 我们这个计算节点当中，它的这些核心的部件，比如说像 CPU 啊和 GPU 啊，都是采用开放互联的一个架构，就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多家的 CPU 或者是多家的 GPU 进行一个组合，就是看客户的一个需求。
0: 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值得你我共同期待。
4: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协同治理成为必然。
5: 3、2、1，
6: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7: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8: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人生当中的主角。
6: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9: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0: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6: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0: 今天请听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采制总台记者杜新萌、高原、欧阳干香。
1: 我是沈林，今年刚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虽然曾经被急性白血病按下了两年的暂停键，但好在我咬牙坚持跨过病痛，并顺利走完了属于我的大学旅程。所以我相信不惧风雨，不负坚持，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活出精彩。
2: 六月盛夏，阳光洒落学士帽檐，勾勒出毕业季独有的热烈，定格着无数学子滚烫纯粹的青春。24岁的沈林比同龄人身形更清瘦一些，道谢时却笑得坦荡开怀。这场独属于他一个人的毕业仪式，是跨越病痛的馈赠。毕业是沈林大三时身在病房无数次默默幻想过的场景，他曾一遍遍憧憬过身着学士服奔赴盛夏的闪光瞬间，也曾无数次设计自己与同窗并肩合影的姿势。这份藏在病痛岁月里的期许，熬过漫长低谷，迟到了两年，最终兑现。
1: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过来了，感觉已经顺利回到正轨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
2: 沈林的大学生活曾经在三年多前被按下了残酷的暂停键。
1: 大三寒假发了两天烧，然后好了之后一直咳嗽，一直不见好，做完血常规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了，白细胞达到了300多，正常值是个位数，我是300多，属于严重超标了。骨穿你做出来立马就说了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从那里开始就开始了我的慢慢治疗征程了。
2: 2023年3月，这是同学们开始返校的时刻。沈林的病房距离他的学校不到20公里，他望不到学校的云影湖，朝夕所见的只有父母骤然垮下的脊背。
1: 我爸爸拿着报告看，我就在我爸爸后面的时候看着那个报告，顺便看了一下我爸爸的头，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一下就从脖子根红到耳朵根，我好像还看到明显的头发好像就突然就白了几根一样。
2: 与白血病进行抗争成为他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1: 一个人躺着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还是不相信我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大学体测的时候还是班级前几名，又能跑又能打篮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得这个白血病呢？哎，那时候我还是很憧憬以后能去大城市拼搏，赚钱养家，实现自己的价值之类的。
2: 沈林的病情格外凶险，数次化疗，一次造血干细胞移植，4份病危通知书，沈林努力抓住每一分生的希望。疾病的疼痛，治疗的不适，家里的压力，所有难熬的时刻，沈林没有认输，沈林不愿认输。
1: 这个急性的肠道排列才开始是一天拉6-7次，慢慢严重到一天10几次，一天20几次，就等于我胃溃疡就是经常要吐血，上面吐血下面拉血，吐完之后头就晕了，摔到床上，经常感觉自己陷入无意识的昏迷，那段时间也算是最危急的时刻。
2: 母亲的干细胞缓缓注入他的体内，以至亲血脉为盾，为他奋力搏下生命的希望，而重返校园完成学业的信念支撑他挺过无数漫长又孤寂的日夜。
1: 闭上眼睛总能想起以前美好的校园时光，初中、高中、大学都有，我还这么年轻，应该能比较快的治好吧，所以就抱着这样的一个乐观的心态。
2: 生病之后，沈林的体重从120多斤骤降到70斤出头，原本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稀疏疏，家里的积蓄也因治病耗尽，苦里有一丝甜。学校师生为他捐款10多万元，民政医保部门开展扶贫救助，为治疗费用兜底，这些都支撑沈林继续往下走。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继静还记得，即便是被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沈林仍然在期待下一次相聚。
3: 当时我们是带着筹到的善款去

0: 医院，当面把钱转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人最瘦的时候。他妈妈说：“沈凌啊，来啊，跟同学们一起拍张照。”他是满脸的笑容，孩子是从一个高处到了低谷，慢慢的被这么多人的爱所包围的时候，又呈现出我要战胜病魔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1: 2024年2月，沈凌出院，又休养一年后，他选择重新踏上被病痛中断的求学之路。在他辗转求生的两年里，人工智能、电子信息产业高速迭代，全然陌生的环境、难度升级的专业课程，都成为沈凌必须面对的难题。
2: 我一打开电脑，想敲个 Hello World 我都敲不出来了。回看以前自己做的一些项目代码，包括配置一些环境，我都运行不起来了。这些数据库啊，什么环境我都不知道怎么配了。感觉两年已经足够我忘记大部分知识了。才生病入院的时候，我好像只听过几嘴 ChatGPT 才发布，但是到我出院，什么豆包啊，什么 DeepSeek 啊，都发展的多么多么好了。问一个问题，他能给出我一系列的答案。我也感觉 AI 这两年 AI 真的发展的太迅速了。
1: 求学14载，学习对沈凌来说一直都是顺境，而现在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容易，巨大的落差让他焦心。
2: 初中到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是比较顺利的状态，顺风顺水的学习，还是顺利考入长江理工，也觉得以后会是顺风顺水的学习啊，毕业啊，参加工作啊，像正常人一样。突然就一个极大的心理落差。
1: 沈凌拼命追赶被耽搁的时光，他想用完成学业回报自己曾经接收到的善意。
2: 复学的时候去教务办找老师，我一说出我的名字，老师说：“哦，你就是沈凌呐，回复的不错啊。”我也为以后定下了一些目标，以前接受过各方面的帮助，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比较优秀的人，尽自己的力把这些善意给传递下去啊。
1: 在病床上，沈凌没有认输，回到课堂里，他也想要再赢一次。来自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让他有了更多底气。
2: 刷这些算法题的同时，能够回忆以前的那些思维，回顾我以前的那些项目代码，也通过老师和同学，在我学习方面也帮助了很多，包括一些项目啊、嵌入式这些，也多亏老师同学们帮忙，是让我更乐观，对未来更有信心嘛。
1: 又一年盛夏如约而至，沈凌顶住过往磨难，顺利完成毕业答辩，在延迟整整两年之后，圆满完成了自己未尽的学业。不过，全新的挑战和压力也接踵而至，未来的未知生活、职业道路的选择，对于身体尚处于恢复期的沈凌来说，前路依旧充满考验。
2: 因为我最擅长、最有自信的就是编程，但是我的身体情况，如果有项目的话，经常会加班呀，我的身体可能负担不了这么强度的工作吧。但是不能干体力方面的工作，编程还不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找什么工作了。哎，我当时还是挺急的。
1: 老师们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份焦虑。王继静说，学院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为沈凌争取到了工作机会，而他自强不息的信念和优异的专业表现，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就业岗位。
0: 我们正好有一个数据标注的企业，可以在线上完成，符合他的身体的状况和目前的一个需求。企业说，这孩子真不错，他的标志正确率是100%。他跟我说，我终于不用在家闲着了，有事可干了。
1: 对沈凌而言，这份居家工作机会不仅是谋生的依托，更让他在历经病痛低谷后，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与方向。尽力恢复身体，每天进行锻炼，复盘工作案例。凭借着踏实诚恳的态度，现在沈凌已经可以独立开展工作。
2: 数据标注的话，主要是训练大模型，因为用户可能对大模型提出的一些问题，大模型没有给到很好的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官方来统计出来，交给我们一个一个去辨识，大模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更好的训练这些大模型，得益于时代的发展，白血病越来越会容易攻克，就可能不再会对人生起到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也包括我现在做的这个数据标注的工作，时代的发展，我能够居家办公，这也是特别庆幸的一点。
1: 学士帽的帽穗从右边轻轻拨至左边， 沈林的坚守终化作珍贵圆满。沈林想着未来，那是他新的人生课题。
2: 我一直脑袋里想的是一个以前看过的一个公益广告，小时候那个 family， 然后我慢慢成长，用双手然后为爸妈折下以后的风雨，让自己能够有经济实力把以前收到的一些善意当作接力棒一样，为以后的一些像我一样的白血病群体或者其他的困难群体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也不要灰心啊，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光转向国际，法国国民议会16号批准了一项立法，将加勒比海圣马丁岛的边界正式写入法律。此举距离法国和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已经过去了将近4个世纪。圣马丁岛的争议从何而来？法国又为什么会在如今姗姗来迟地完成边界立法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的综合报道。
5: 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起飞，一路向西向南，历时8个半小时，还可以降落在荷兰的领土。终点是加勒比海圣马丁岛南部的朱莉安娜公主机场，它被列为世界10大危险机场之一，机场与海滩只有一条马路之隔。飞机起降时，总有游客冒险靠近，甚至因此造成过人命事故。
6: 一位新西兰游客在当地海滨机场感受喷气式客机起飞时带来的冲击气流，不料由于气流过强，导致这名游客直接撞向围栏，最终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据当地警方介绍，事发地朱莉安娜公主国际机场距离海滩只有不到60米，受地形条件影响，飞机会从海滩游客头顶2至3米的低空飞过。
5: 游客与飞机同框的奇景背后，是一座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却颇具异国风情的奇特岛屿。它地处加勒比海，却分属2个欧洲国家，南侧属于荷兰，北部属于法国。圣马丁岛是在全球范围内分属2个主权国家的有人定居岛屿当中面积最小的一个。1493年11月11号，哥伦布在西方传统节日圣马丁节这天抵达这里，这座小岛从此进入西方列强的视野。1648年，法国与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但两国边界的具体划分迟迟未定。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介绍说，在过去近400年间，这座岛屿的实际归属经历了复杂的变迁。
7: 从1648年一直到19世纪，也就是1816年期间呢，其实圣马丁岛的这个归属呢，一直是非常复杂状况。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除了这个法国和荷兰分别占据圣马丁岛之外，实际上还曾经出现过法国和荷兰甚至包括英国完全占据该岛的情况。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啊，应该说才形成了目前的这样一个法荷啊分别占据岛的南北两端的这样一个局面。在双方之间呢，其实在关于这个边界的问题上呢，一直存在争议。
5: 一座常住人口不到10万人的岛屿却分属2个国家，岛上的居民可以不受边境管控自由穿梭，法荷两国在这里的海关、移民和税收制度却比欧洲本土的两国之间差异更大。法属圣马丁属于欧盟边远地区，欧盟法原则上适用，荷属圣马丁则拥有更大自治权，就连货币也与欧元区不同。当两国政策的差异遇到划分不清的领土，争端层出不穷。2023年，法国与荷兰终于就这座遥远岛屿的领土划分达成一致。3年后的如今，法国议会姗姗来迟地批准了这项边界协定，荷兰政府的批准程序至今尚未完成。崔洪健分析认为，协议批准进程如此缓慢，背后有2个原因。
7: 近一段时间以来，法国的这个国内政局啊，非常的动荡。尤其是在法国议会内部之间啊，左中右三派势力斗争非常激烈。应该说，关于法荷圣马丁岛的这个边界问题呢，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搁置。还有呢，我想也和此前啊荷兰政府方面有意拖延也有关。我们注意到，这个法国方面包括荷兰方面要共同推进这个 边界的这个协议的落实是在荷兰政府更替以后啊，应该说得到了明显的加速。
5: 尽管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边界协定立法，不过按照法国议会代表的说法，接下来对于环保、劳工、税收等具体问题，法荷两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立法规划，所有跨制度协调事项均需要交由联合委员会研讨。换句话说，短期之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生活仍将一切如常。在法国的议员们看来，这项边界协定立法的通过更多是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有议员声称，法荷以和平协商解决数百年的领土分歧，成为了欧洲式人文主义争端解决范本。然而在崔鸿渐看来，圣马丁岛等一系列加勒比海岛屿至今仍属于欧洲国家，这本身就揭示了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
7: 尽管啊，法荷双方都宣称啊，在过去三个多世纪，法荷之间呢，在圣马丁岛啊，尽管没有明确的物理边界，仍然实现了所谓的和平共处。但是显然，当年啊，由欧洲殖民者在拉美地区造成的这样一些殖民的这个痕迹啊，很大程度上和现实政治之间呢，发生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我想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啊，欧洲国家呢，应该更加彻底的清算殖民主义的遗留。同时呢，对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民众和这个政府来说，也应该有更多的自主发展的这样一些机遇和这个条件。
3: 新闻纵横，追问。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纵横。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3: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3: 综合广播，调频90.7。

千里独行张景龙，夜探玉泉山凤凰岭，干嘛来呀？前文咱说的清清楚楚，康熙皇帝把国宝万宝珍珠山丢了，把康熙可疼坏了，又羞又恼。作为大清国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在皇宫大内把国宝给丢了，这要说丢脑袋也不新鲜呐。因此惩罚了很多很多人，最后把这件事交给了大人施世伦和黄天霸，一方面对他们重视，寄予很高的希望，另一方面如果你破不了案，国宝不能还朝，还用问吗？就是掉脑袋的罪名。咱们说这个张景龙，就这小伙子心非常重，好强的心也非常强，他心说话了，施的人对我不薄啊，哎，供我吃供我喝，